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与您分享动人的音乐，美妙的歌声。音乐是如此美丽，也是最好的陪伴，无论是欢喜快乐，无论是忧伤难过，无论是沉默安静，或者是热闹缤纷，音乐都能够在这些不同的场景情境当中带给我们心灵的安定与美好。八月我到吉隆坡参加世界华人声乐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从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地的华人齐聚一堂，分享来自不同国度的音乐。我们共同的语言就是华语，大家自在的彼此交流，参加各式各样的音乐课程、讲座、论坛，讨论声乐在各地教会的景况，分享彼此的经验，也有新的华人声乐作品发表，还有集合到许多不同国家团队的声乐音乐会。这是世界华人声乐促进会所举办的声乐大会，每两年一次，在不同的国家举办。世界华人声乐促进会简称世华，以重视声乐教育、使命传承、圣经教导的信念，从而拟定使命宣言，就是提升声乐教育素质，充实声乐培训材料，栽培声乐侍奉人才，传承声乐文化使命，秉持圣经敬拜原则，借以圣乐宣扬福音，促进圣乐同工联系，协助教会圣乐施工。每一届的世华圣乐大会也会邀请来自在不同国度优秀的音乐讲师，分享各样多元的音乐课程，大家一起学习。每天也有丰富的主题信息，还有圣乐讲座，连续五天的课程是收获满满，更因此能够彼此认识在不同国度的朋友，实在美好。

卡农，帕海贝尔的卡农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旋律，它的运用是非常广泛，除了它有为数不少的各式各样的录音还有改编版本之外呢，在许多婚礼啦、戏剧演出啦，甚至是电影电视的主题曲都会用到这样的曲调。帕海贝尔1653年在德国纽因堡出生，他是巴哈的前辈，在当时帕海贝尔他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管风琴家。那么他有一段时间呢在艾森纳赫担任管风琴师，艾森纳赫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出生地。那么帕海贝尔跟巴哈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还是巴哈姐姐的教父，也负责教导巴哈大哥，巴哈的大哥音乐方面的知识还有技巧。巴哈的音乐是由他的父亲启蒙，但是从父亲过世之后，大哥就兄代父职教导巴哈音乐，因此一般也说帕海贝尔是巴哈的师祖。帕海贝尔他最后呢在他出生地纽伦堡的圣塞巴德教堂来担任管风琴师，那么这段期间他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宗教合唱曲和管风琴赋格，那么这些重要的音乐作品呢也被视为他晚年的代表作。帕海贝尔当时他可以说是当时代最著名的管风琴家，自然他的管风琴是相当著名的。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卡农就是帕海贝尔所创作的圣咏前奏曲，那么大约是在1680年完成，以三部小提琴间隔两小节演奏一首完全相同的曲调，非常的工整精致。卡农其实不是曲名哦，它是一种曲式，在字面上的意思呢是轮唱，简单的说就是有好几个声部的旋律呢轮流出现，那么给人一种绵延不断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听帕海贝尔的卡农的音乐呢，大家会有好像可以一直听下去不会有结束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欣赏巴洛克时期另外一位音乐大师维瓦蒂的作品《光荣颂》。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在一段非常震撼强有力的序奏之后，合唱团不断地唱出天主在天受光荣，这整部光荣颂是有力的像刚才听到的这样子非常强有力的合唱与优美抒情的咏叹调，在音乐当中是富有技巧与戏剧性的乐句，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意大利式巴洛克音乐的典型合唱。那么这是维瓦蒂的作品维瓦蒂是1675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生，他被称为协奏曲之父，当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协奏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维瓦蒂的协奏曲。

哇，音乐一出来，我想大家就心里面会就是，哇，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这一段旋律，这是维瓦蒂非常著名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就也应和了现在的季节，春。那么这一段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春，带着满满的喜悦，好像就是诉说着春天降临的那种快乐的心情。维瓦蒂在这里用小提琴的独奏来表现小鸟在唱歌的歌声，在这个四季协奏曲的原谱上呢，还有附有一首短诗来形容这个乐章，讲说令人喜悦的春天来临了，鸟儿以快乐的歌声来迎接，这潺潺的小溪像甜蜜的耳语般的流过，但是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雨交加，一阵阵的闪电划过了天际。当风雨都平息的时候，鸟儿又会再回来高唱和谐悦耳的歌声。非常美妙的一段小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也相当的受到广大的欢迎。那么再接着我们也来欣赏维瓦蒂另外一部协奏曲作品，是关于曼陀林

驼铃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乐器，但是在充满创意与富有挑战性的维瓦蒂的他的研究开发之下呢，在整首协奏曲当中可以

充分的听到，就是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曼陀林的特色与乐器音响的各种可能性。维瓦蒂经常为各种乐器编写协奏曲，他也不断开发一些不常被使用的乐器，就像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曼陀林协奏曲。曼陀林在歌剧当中也经常呢被用来作为咏叹调的伴奏，但是它能够成为主奏的乐曲真的是少之又少。不过在维瓦蒂的乐曲中，我们真的也听到了曼陀林丰富音色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另外一首维瓦蒂所创作的直笛协奏曲 RV43 第一乐章快板。

雷瓦蒂为高音直笛所创作的协奏曲一共有三首，作品编号是 RV443、444以及445。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作品编号 RV443 当中的第一乐章快板。在音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维瓦蒂把直笛的活泼与灵巧真的是充分的发挥。在维瓦蒂巴洛克式的诠释之下呢，听起来是非常的愉悦流畅。听巴洛克音乐当然不能少了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音乐作品。那么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巴哈著名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齐来欢呼迎接天主。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音乐之父巴赫，他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起来欢呼迎接天主。巴赫他是1685年在德国的艾森纳赫出生，他是在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在信仰上的敬虔认真，也就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巴赫说过，为上帝的光荣而奉献才是音乐的目的。而在他的乐谱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JJ 还有 SDG 这两个拉丁文的缩写，就是在乐谱之前的 JJ 就是耶稣亚瓦、就是主耶稣帮助我，那么 SDG 三个字呢就是 Soli Deo Gloria，这三个字的缩写，意思就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也许今天我们在听巴洛克音乐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古老，非常的经典。但是呢，在当时哦，巴哈的那个时期，巴洛克的音乐表现是一种前卫、创新与充满改革的音乐。在那以前呢，特别是因为多为宗教所写的音乐的表现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是到了巴洛克时期，开始有一些不同音响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世俗的华丽凌乱，所以呢，也才有巴洛克这样的名称出现。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有欣赏到了帕海贝尔、维瓦蒂以及巴赫音乐作品，充满华丽的音符，充满愉悦的音乐感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庄严行进式的大合唱是韩德尔的作品《祭司撒都》。韩德尔呢，他是1685年在德国哈勒出生。如果朋友们还记得刚才在前面的介绍，1685年啊，就是这一年也是巴哈出生的啊这一年，所以呢，巴哈跟韩德尔他们是同一年出生，而且他们出生的日期也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韩德尔的音乐在英国是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在英国定居。那么这首《祭司撒都》是他刚成为英国人的时候，为即将在西敏寺登基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与皇后卡若兰所写的作品。韩德尔以非常典型的英国赞歌写了一套宗教作品，就是四首加冕赞歌，祭司撒都呢就是其中的一首。祭司撒都是一首八声部合唱，与管弦乐。在圣经当中，撒都是大卫王时代的祭司，在大卫过世之后就由他为所罗门王加冕。那么选用这段圣经的典故，意思就是，把乔治二世比作像所罗门王这样子的明君。音乐的最后呢，会唱出天佑吾皇这段大合唱，而从此以后啊，每一代的英皇加冕都会演唱这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韩德尔非常著名的《西巴女王进行曲》。

西巴女王是圣经上记载的伊索比亚的女王。在圣经列王记当中有记载这么一段，就是西巴女王因为听到了远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有着世人所没有的智慧，所以呢她就决定要去拜访。那么女王呢千里迢迢地来到耶路撒冷，带着丰盛的礼物还有骆驼队，她也准备了许多艰难的问题哦，要来测试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那么韩德尔这段音乐呢是写在他的神剧《所罗门王》第三幕当中，所罗门王也是韩德尔在1748年中所写的一部神剧。故事呢在第一幕中讲的是所罗门王他那一座远近驰名的神殿落成，那么第二幕呢是有名的所罗门王仲裁这是一对抢夺小孩的故事。第三幕呢就是西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接触的故事。那么其实呢韩德尔也是借由这三幕戏中分别歌颂所罗门王的虔诚智慧还有多才多姿的生活，来对当时的君王乔治二世歌功颂德。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要再跟朋友们分享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这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的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邀请好朋友们可以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哦，第一站是9月11号星期五，这是一个室内光合日，那么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还有预防诈骗的新知识，那么当天呢可以一起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那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第二站是在10月6号星期二，那么这一天呢是一个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也享受特色午餐。那么午后呢可以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报名单日活动，

如果呢两天的活动同时报名，更还有九折的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请上到嘉音官方网站以及 Facebook 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9-9050 分机741来洽询2026嘉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欢迎您一起来，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音乐时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圣经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1: 你们都跟随我一阵子了，见过我如何行事，怎么说话。现在我们要兵分多路，随走随传，到处去说天国近了，并且医治病人，把鬼赶出去。
2: 夫子，我们不像您一样有能力，万一我们医病赶鬼不成，

0: 还被恶者攻击，该怎么办呢？
1: 哎，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才要怕他。
0: 夫子啊，您不要说这些死亡啊、地狱啊、鬼怪的，这样吧，请您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心里平安一些。
1: 你看，你们认为不值钱的麻雀，天父一样看顾他们，你们比麻雀贵重得多，天父数过你们的头发，也必细心保护着你们。不要惧怕，把平安带给更多人吧。
2: 亲爱的朋友，面对超自然的能力，不可知的事情，我们难免恐惧害怕，但天父愿意赐下平安给我们，给予我们永恒的看顾与保守。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今天播出的这一周呢已经是八月底的一周了，然后呢在尤其是高中以下的各级学校即将要在下周一8月31日开学。这个回想到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在这个礼拜呢应该就有一些比方说要准备回学校之前处理的事情啊，比方说暑假作业要快点把它写完啊，或者有一些要准备的物品。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会趁这周好好的再去玩一些呢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比较没有机会去体验的活动哦。那在本周有哪一些可以去参与的活动呢，就在我们的开场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第二个单元深度旅行探索当中呢，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主题呢是跟住宿有关。平常我们如果在出门旅行的时候，住宿呢通常要求基本上呢就是地点方便，价格合理，然后是足够的干净以及提供足够的服务。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外地旅游呢，其实回去大概就是睡一觉放东西这样子的情况。但事实上呢住宿本身也可以变成景点的一部分。那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就来介绍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来介绍呢全球有五个非常特殊的住宿体验，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在本周的活动先从宜兰开始打头阵。那么来到宜兰呢，第一个会遇到的城镇呢就是头城。头城的外澳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多人喜欢来冲浪的地方，而从本周五8月28日开始直到9月6日就结合地方上的自然景观以及文化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

活动从9月3日到9月6日将有冲浪赛事的登场之外，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的技术嘛，所以县政府呢也特别规划让一般人也可以体验，就是从8月28日本周五开始到9月6日也在当地推出了冲浪体验，还有趴板冲浪、电动冲浪板体验以及飞行伞的体验，提供给不同的年龄还有不同程度的民众参与。另外是8月29日到9月5日则会举办传统的千古体验，邀请大众一起来体验早期渔民所发展出的捕鱼智慧的实际操作的方式。在9月4日到9月6日则有安排陆上滑板体验，同时也推出了透光马赛克砖还有手提杯套编绳等 DIY 的手作课程。另外是9月4日到9月6日的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在外澳也推出有沙滩市集，打造了海滨聚落的生活感。另外在夜晚的活动也包含在下周9月5日会进行的沙滩音乐会野潮之声，还有9月6日的浪剧音乐活动，让游客呢从白天可以玩到晚上，同时呢在海浪音乐跟沙滩之间感受外澳在夏天尾声的魅力。再来是桃园的近期活动，2026桃园艺术巡演。那么其实在桃园的非常多行政区域都举办了不同的表演或者是艺术活动，那接下来在本周五的场次来到了8月28日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10分在龙潭运动公园推出的是纸风车剧团所带来的番薯森林奇遇记的儿童剧。那这个活动呢是在户外演出，而且是自由入场。那在这一次呢这个演出的番薯森林奇遇记大概是什么样子一个剧情呢？当然是给小朋友看的嘛，所以它是非常具有童话故事的感觉。也就是有一位番薯国王，他生病了之后呢就开始不会笑了，因此胡克船长跟小飞侠想尽了各种方法要取悦国王，但是都没有效果。但后来就发现到要医治好国王的病就必须要找到一种特殊的物种叫做幸福鸟，但是呢因为东海龙王为了自己的私利，因此是滥砍山林，把这个幸福鸟呢他们的家是全部都摧毁。因此胡克船长跟小飞侠的任务就是要救出幸福鸟，希望能够治好番薯国王的病。这个大人的朋友呢一听就知道这里面已经复合了非常多这个童话故事当中的主角们，但是内容呢又有这样子一个有趣的探险历程，以及加上了这个环保意识在当中哦。如果你也想要欣赏的话呢，就是在本周五的龙潭运动公园。再来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板桥夏日嘉年华将在8月29到30日在府中广场登场。板桥区公所在今年呢是再度邀请到来自于日本的7个友好城市来到台湾参与，现场规划有超过30个特色摊位，除了展售各地的观光资讯还有代表的物产之外，也安排了日本的舞蹈 DIY 手作活动以及和服和汉服的换装体验。那今年也和山鹿市合作打造了山鹿百花百彩，因此在府中广场的现场也会展示象征台日友好以及文化交流的特色灯饰。另外在两天的活动期间，每天也会限量提供香柠静冈抹茶、泰式香蕉煎饼、港式咖喱鱼蛋、韩式火鸡面还有铜锣烧等多国的料理是可以免费品尝。除此之外呢，在舞台区也推出有日本的城市观光推广介绍以及有奖征答的活动，那两天可以有满满的行程，就在板桥的府中广场板桥夏日嘉年华。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93军人节即将到来，而国防部在今年也策划了一系列有关军人节的活动，在这个周末会在台北101的水舞广场举办小小兵活动，设置有互动体验摊位，因此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与官兵共度军人节。那时间是在本周六8月29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5点。那尤其很多小朋友呢其实是蛮喜欢军事主题的，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许多这个互动体验的主题，还有军武模型车的展示以及模型飞机的搭乘体验，同时也设置有乖乖巨型扭蛋机还有军服体验等活动。另外在9月3日的晚上6点30分则会在101举行进军点灯仪式，
那当然为了庆祝军人节，军人本身也是主角之一，所以呢在整个九月份平日跟假

假日期间可以采取预约的方式，是开放官兵可以凭着军人身份证携带两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的警官台，因此也欢迎国军官兵可以多加利用，在休假期间共享亲子时光。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么提到夏日专属的暑假，就来欣赏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曲，也就叫做夏天，来自于李玖哲的作品，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那么当然呢，在这个旅行的路上走着走着呢就会累了，所以呢住宿也是在整个行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安排。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也就是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那当然每一个人呢对于自己的行程住宿安排的要求是蛮不同的，有些人呢就是喜欢非常放松然后非常棒的享受，或者一般呢也是就是一些基本条件。

要很干净，地点要适中，再来呢价位要合理的情况。可是如果可以把住宿本身呢就变成一个景点或者很特殊的经验记忆呢，其实在全世界的旅行当中还有蛮多这样子一个选择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能也会花大钱去住一些呢五星级的奢华享受，但是今天介绍这几个呢就是具有一种独特性特殊性在当中哦。那就先从是一种冰雪奇缘的体验开始，就是在北欧的瑞典所推出的 Ice Hotel。 那其实呢这个特殊性之一就在于，如果呢你明年想要再造访的话呢，即使有看到也是跟你去年的住宿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因为它就是冰块饭店 Ice Hotel。 当然这冰块呢是非常大块大块的，就像那个大砖头一样，这样子一个去堆砌出来的。但冰块有什么特性呢，就是遇到热的时候就会融化掉，所以这个饭店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每年呢这个到了不同的季节它就会融化掉的一座饭店。那最主要住宿的地方呢是在瑞典的北部，也是在北极圈以北位置的地区，叫做尤卡斯耶尔维。那这个 Ice Hotel 呢是在每年的冬天所推出。那从哪里有来那么多的冰块使用呢，就是在当地有托尔纳河，结冰之后呢人们就可以从河里取得大量的冰块，再用冰跟雪来重新建造旅馆，也就是这个雪呢让它稍微融化之后就可以让两个大的冰块呢连结在一起，变得非常的坚固。不过到了春天的时候气温就升高，所以整座旅馆还包含了里面陈列的冰雕艺术品就会慢慢的融化，而重新再回到河流当中。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这个往复循环啊，而且算是非常环保的一种住宿的方式哦。换句话说，旅客每年所看到的其实都是一间全新打造的旅馆。那第一次听到冰旅馆，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晚上睡得着吗？睡在冰里面不是很冷吗？但事实上之前看到介绍就是，其实它因为已经位在北极圈，但这些冰块呢相当的厚，所以可以隔绝外面的冷空气，在里面相较的温度呢其实算是蛮温暖的。那根据资料说到呢，这个 Ice Hotel 的冰房间大约是维持在零下五度左右，甚至床本身呢也是由冰块所制成，但是并不是让旅客呢直接的睡在冰块上啊，因为又不是像那个特技表演胸口碎大石之类的哦，而是会用非常厚实的保暖睡袋，还有用驯鹿皮做成的保暖设施铺垫，因此是在这样的保暖设备当中休息。另外旅馆呢本身有温暖的公共空间，提供淋浴还有北欧流行的桑拿体验，而且呢其他所提供的服务呢就是完全不亚于一般饭店的服务，其实通通都有，但是住宿本身的环境呢就当然是完全有别于其他饭店的一空间。而另外 Ice Hotel 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它同时其实就是一座大型的冰雪艺术的展出，每年都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设计师或者跟建筑有关的创作者会提出作品的构想，那最后呢就是从中挑选，那到冬天呢就一起到当地来实际制作。在房间里面也不只是冰墙跟冰床，而是可能会出现完整的冰雕、拱门、柱子，甚或是主题套房的设计，而甚至在旅馆当中也有用冰块所打造的婚礼场地，每年呢也是重新创作，那许多人就会来这边办婚礼，因为这个婚礼的场地呢永远不会重复，永远都是独家专属于这对新人的空间场域哦。所以并不是哗众取宠，然后呢要特别做得很抢眼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它整体的打造建材的不同而创造了特殊性哦。他们也是很认真在经营这样子一个 Ice Hotel。 那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认真的雪》，来自于薛之谦的作品。

薛之谦的歌曲《认真的雪》，刚刚介绍到的是在每年冬天非常认真经营的在瑞典的 Ice Hotel 冰块旅馆。但其实呢，这样子一种这个住宿的方式呢，并不是首创，因为过去的爱斯基摩人呢，其实就有用冰块来打造自己的家这样子一个建筑的形式哦。那当然，其实世界上很多住宿方式都是顺应天然环境所形成的。比方说呢，为什么台湾的很多的早年房屋呢，都是要斜顶，因为下雨下得多。那记得我们以前呢，在地理课本就有这个学到，在黄土高原上呢就有窑洞。那其实呢，窑洞现在也有蛮多是被打造成为这样子一个古窑的住宿，而且甚至可能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比方说在陕西的延川这个地方就有千年的古窑住宿，而且不贵哦，我就有看过价格大概一个晚上不到500元的台币哦。那接下来呢，要来介绍这一个呢，其实也是顺应当地的天然环境所发展出来的，而且很多人呢都会到此地来搭乘热气球，这也就是全球最有名的搭乘热气球的地方之一，就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我记得在之前呢，就是介绍全球代表性的热气球的这个景点，然后就有介绍到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一望无际的山谷跟岩石的景观，当热气球升上天空的时候呢，看到是非常壮阔的一个地面的景象。那景观的亮点之一就是有非常多奇特的被称为精灵烟囱的岩柱，高高低低的耸立在这一些岩层之间，感觉

上岸真的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看野柳这种感觉，也就是由大自然所打造出来的一个艺术的呈现哦。而其实呢，在这其中就有许多的洞穴的住所，部分的就是开发成为了洞穴旅馆，所以它并不是现代的业者为了吸引观光客才特别打通出来的，而是卡帕多奇亚的岩石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侵蚀，形成了其实非常容易开凿的地形。人类很早呢就开始在岩壁当中挖出了住宅，甚至呢变成一个城市的概念，里面你还可以看到有教堂、修道院或者是聚落的形成。那今天旅客所住进的饭店其实就是延续了相当古老的居住方式，甚至呢它的开采可能就是几百年前的人们所开发出来的。而地下城的发展在土耳其当地呢也有好几个，比方说还有凯马克勒或者是德林库尤，都是很知名的地下城市。利用地底延伸的这一些地下城市，包含居住区、储藏空间以及各种通道，但是会凭借自然环境来发展出这样的形式呢，就不只是利用了当地的地形为主，而是为了真正的生存下去而做出的选择。因为历史上呢，过去有曾经有这个基督教的信徒遭到迫害的情况，居民呢过去就利用这一些地下的聚落来躲避外来的攻击，而岩石本身呢就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遮蔽跟隔绝的效果。于是在早年的人们开始决定要住到岩石里面，并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当地人面对到环境跟战乱的时候非常实际选择的生活方式。其中在卡帕多奇亚当地就保存非常大量是过去的基督徒们所留下的岩窟教堂以及修道的空间。从西元四世纪开始，就有人在岩壁当中开凿出居住跟修行的空间，后来就逐渐形成更大的洞穴聚落。很多的洞穴教堂里面还可以看到留有拜占庭时期的壁画，因此呢这个是真的是住在历史里面的概念。那今天旅客来到了洞穴旅馆，打开房门会见到是什么样的景象呢？包含可能有非常厚实的岩壁，不过现代的洞穴旅馆呢当然也要符合现代人呢对于今日生活的需求，所以已经是跟古代的住宿的条件是截然不同。房间当中有浴室，设置有暖气，然后呢床布这些现代的设备都是有，因此呢旅客也可以在岩洞的环境内享受一般住宿的舒适。白天还可以去搭乘热气球俯瞰整个卡帕多奇亚，晚上呢则回到了岩石洞里面去睡觉，洞穴穴居的这样子一个生活方式。因此就等于是把现代的旅行跟古老的生活形态同样的放在一个空间里结合起来，而且很多呢这样子一个历史的地方其实都是作为保护区，但是我们可以实际呢就是住在里面，然后感受到日常的生活方式。那想要欣赏这样子卡帕多奇亚的景象呢，其实有蛮多的音乐录影带呢都是在当地拍摄。那这里来分享这首歌曲，它的音乐录影带呢也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的环境下所拍摄的、哦、就可以见到呢我们刚刚所形容的这一些景象，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歌手伊莱亚娜与土耳其知名的 DJ 马穆德奥尔罕的跨国合作。那他们在2017年发表了这一首热门的电子舞曲 Save Me， 很快就是大受欢迎，所以他们是广受土耳其还有全球喜欢电子舞曲的乐迷也非常熟知的音乐人。而且我觉得他里面的编曲很特别，是他是用小提琴的演奏，但是他的音乐风格呢是搭配着土耳其的一种传统让人感到神秘的风格曲调。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Save Me。

这是罗马尼亚歌手伊莱亚娜以及土耳其知名的 DJ 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的马穆德·奥尔罕的合作歌曲 Save Me， 在2017年推出之后呢是大受欢迎。刚刚介绍到的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除了是一个去体验热气球非常代表景点之外，也可以透过住宿进入流传了千年的洞穴生活的形式，包含像这个在刚也有提到嘛，在中国的黄土高原，以前我们在这个地理书上所读到的窑洞生活呢，现在其实只要付费选择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实际的体验哦。然后就是作为一种印证对照，其实是非常有趣的。所以现在很多的住宿呢，是把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或者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变成有可能。就连在台湾哦，其实像是夜宿海生馆，或者呢在101大楼的高空进行露营体验，都是瞬间秒杀啊。那其实呢，可能也就只是睡一两晚，但是很多人们呢，还是希望呢可以去打破日常生活的想象的感受方式。接下来介绍这个特殊的住宿体验呢，我觉得也是完全会产生一种违和感，就是以前人们呢觉得最好不要住进这样的地方，但是它在重新活化利用之后，也可以变成很受到欢迎的热门住宿景点，就是把监狱变成了住宿空间。那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嘛，就是说在世界上有蛮多的监狱呢，可能就改变成为景点了。比方说像是以前的德国纳粹所建造的集中营，然后迫害犹太人的这些生活空间区域呢，可能就变成一个凭吊历史的景点。或者呢在美国很知名甚至有拍成电影的恶魔岛，那现在呢也是有专属的行程哦。但是呢甚至有监狱啊发展成为住宿，其中推荐之一就是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就有这么一家特殊的监狱旅馆，叫做卡塔亚诺卡酒店。它曾经是一座监狱，而且历史非常悠久，是在1837年就已经建成。那主要呢以前是关押包含在等待审判的嫌疑犯以及政治犯，而且呢它的使用一直到近代的2000年它还是作为监狱的功能在使用。不过在这之后呢其实就废除这样的功能，而且花了5年的时间经过改建活化重新开放，身份呢就从一个不能够自由离开的地方变成了旅客可以自己花钱来住的地方。那把监狱改造成为旅馆，最大的挑战就是原本的建筑设计其实就是为了限制罪犯的自由所打造的，所以可以看到呢狭窄的走廊、厚重的砖墙，然后牢房的格局呢当然跟一般的饭店是完全不一样。大家即使没去住过监狱也可以想象嘛，这个隔间呢是铁栅栏，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空间的生活情况，然后呢这个洗浴的设备也不会非常好。但虽然是一个改建的困难点，但相对来说呢也就是它的卖点，因为很多人呢就是想要去体验一下这罪犯到底在监狱里面是怎么样一个

总理，但是在战争之后呢，因为战争责任审判而被判刑，在审判期间就是被关押在这个卡塔亚诺卡监狱。那另外像是有芬兰的知名作家，也是左翼的政治人物，因为被控叛国罪而入狱的赫拉武奥利约基，曾经呢也在这里服刑哦。所以他整体的一个旅馆的设施呢，也不只是 check in 入住，然后呢住完之后退房这样的情况，他会结合相当多的一些监狱过去的历史故事，也会作为导览的其中一个主题的重点，感受到一栋曾经真实经历过芬兰社会与战争历史的建筑。那另外住进了这一家饭店的乐趣，当然也在于利用了人们对于反差的好奇心，反而是故意选择一种曾经代表限制跟禁锢的地方，让人们呢从囚犯变成旅客，这样子一个反差的感觉呢，应该可以留下很长远的有趣的记忆吧。那说到监狱，经常就会想到逃亡，在这里呢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 Runaway， 来自于周子瑜的作品。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今天在深度旅行探索，要来深度探索的就是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因为刚刚提到嘛，就是住冰屋或者是洞穴呢，都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或者住进到

监狱当中呢就蛮有违和感的感觉，但是呢我们这个也有一些比较浪漫的想象可以实现的机会啊，也就是呢城堡的住宿。话说对城堡的想象呢，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小时候我们可能读了许多的童话故事，然后王子公主们都住在城堡里面嘛，或者呢我们这个比较铁血一点啊，来讲到过去的这些骑士们啊贵族们所生活的地方也都是在城堡当中。尤其如果喜欢看欧洲的影视作品的话，古代的历史剧呢描述的这些城堡的状态都是非常的恢宏，然后呢是非常尊贵的一种享受。因此不管童话或者是欧洲的历史，古堡都是非常重要的场景，而住在古堡里面的选项其实是可以的，不只是住宿而已啊。我知道有一些艺人呢还曾经买过城堡，像是香港在过去的一位知名女星叶玉卿呢，她的丈夫好像就买下古堡哦。那当然呢这个我觉得中间转型的很大的因素也在于哦，就是这一些拥有古堡的家族们呢可能呢也是转变了一个商业思维的形态哦，让它呢变成一个可以收入的来源。也必须要讲一个前提，就是这一些古堡都非常具有历史，所以呢可能在一些法规上面呢它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变动的，或者要加入一些现代化的设施呢基本条件是比较有一些困难的。所以也看到过一些呢住进到城堡原先想象很浪漫，但后来发现呢这个可能会淹水漏水或者是这个温度不足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了。但我们先摒除掉这一些，如果想要实现自己像童话一般的梦想，其实在欧洲蛮多地方还是可以体验的是古堡住宿的行程。那其中有蛮多人推荐的就是在英格兰北部的兰利城堡，这一座城堡是建造于14世纪的中叶，在过去局势不稳定的年代可以提供防御还有居住的功能。可以看到石墙最为深厚的地方呢就有7英尺的厚度，然后四周呢还有塔楼跟防御结构的设计。而今天这个兰利城堡已经转型变成了城堡旅馆，它保留了非常大量的属于中世纪的特色，观赏到许多其实非常现实的属于战争时期的需求。而兰利古堡在1405年的时候也曾经遭遇到大火的破坏，之后是长时期处于了荒废的状态，甚至呢大概有500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改造或重建。那为什么后来会有这样子一个转型，就是在19世纪的后期，历史学家卡德·瓦勒德·贝兹就买下这一座城堡，并且投入到修复工作。在他去世之后呢，其实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他的妻子就承接了这样子一个使命来继续修复。也正是因为有这一段非常漫长的荒废还有后来的修复期，也才得以保留了许多刚刚所提到的中世纪的建筑特色，而并非是一座现代人已经重新打造非常多次已经是现代结构的城堡的形式。而英国还提供有非常多可以住宿的历史城堡，像是在西萨塞克斯的安伯利城堡，是一座拥有了900年历史的建筑，而同时也把住宿本身呢做成了一个完整的度假套装体验。因为除了居住之外，你还可以在城堡的庭院散步、喝下午茶、打网球，甚至可以安排猎鹰或射箭这一些属于古代的贵族会进行的休闲活动，也把它一同打包到住宿的选择之中。那大家如果对于城堡的住宿好奇的话呢，事实上哦，包含连在像 Agoda 或者是 Booking.com 这一些呢住宿平台里面，如果你特别点选了在欧洲，然后打城堡建筑这样子一个关键字呢，就可以看到其实有蛮多的选项哦。那大家可以挑一座呢来满足自己呢对于过去的贵族生活的一个真实体验。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除了贵族之外呢，骑士也是在欧洲的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那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蔡依林的《骑士精神》。

最后来分享的这个住宿体验呢，其实它本身的环境就相当具有特殊性，因为我们知道呢，北极本身呢，在这个北极圈里面有很多的国家，你可能可以去探险一种极地的生活。但提到南极呢，其实是更少能够去进入到的一个地方。但事实上，现在在南极也可以安排住宿体验，而且是以露营为主。南极也能够过夜吗？说到南极旅行，很多人可能想到的呢，其实现在的确能够搭船前往南极半岛看冰山跟企鹅，但是很少人会想到来去南极睡一晚。但其实部分的极地探险行程呢，确实也可以安排短时间的南极露营，旅客可以离开船只，然后在符合规范的地点搭帐篷或者是使用露营的装备来过夜。而国际南极旅游业者协会也针对这一类短时间的近岸露营制定了专门的规范。但南极本身呢，就是一个被保护的特殊区域，因此在这边露营呢，相关的规范就有要求营地要避开指批区，还有野生动物的聚集地以及科学研究站，同时不能够阻碍动物要往返海洋跟栖地的路线。如果要使用帐篷，那原则上应该是要搭在雪冰或者是裸露并且是平坦的岩石上，同时要避免在露营的过程当中污染当地，像是水源或者是这一些的自然空间。换句话来说，在南极住一晚并不是追求单纯的冒险探险的体验，而是必须很小心的把自己呢存在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是降到最低。那我觉得不止在南极啊，当然南极有它特殊性，但事实上现在露营呢有非常多元的变化形式，但其实只要是走进山林跟自然当中哦，很多人

现在都有意识到要把这个对于地方上的污染或者是侵入性的一些改变降到最低的情况。但回到南极露营本身的感受上就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在一般的都市，不管你住在哪里，到了晚上也就代表着街灯会亮起，商店关闭，人们回到饭店，那卸下了行李装备，好好的舒服的睡一晚。但是在南极的夜晚呢，其实完全不是如此，在这里没有城市的街道，没有商店的形式，甚至没有多少的灯光，也没有饭店的大厅可以回去，周围包围的环境是冰雪、海洋、风声，以及远处也许可以看到的冰山，而实际上见到的景观也会跟黑夜有多长或者是受到季节的影响是有关系的。于是南极露营的特殊之处并不只是感受到冷，而是让一个人突然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完全的大自然的野生当中，可以真正感受到自己身处在一个极端并且辽阔的自然世界。而南极的帐篷住宿区呢，通常其实也不是旅客来自行搭帐篷，而是加入到专业的团体当中，然后由专业的探险旅游业者安排。旅客会先搭乘探险游轮抵达指定的区域，再由小艇登陆陆地，依照天候跟海洋的状况决定是否可以进行露营。而帐篷跟睡袋这些基本装备通常也是会由业者来准备，而专业的向导也会进行全程的陪同。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安全的顾虑，因为在南极的天气呢变化是非常快速的，所以一般这一类的住宿通常只是整体探险行程当中的其中一个晚上，而且能不能够成行也必须要是当天的天候条件来决定。但其实也就蛮像去看极光这样子的行程哦，到底呢这个大自然之间跟你有没有这样的默契，甚至其实有蛮多原本要去安排极地旅行的，尤其是去南极的情况，但是因为天候啦，甚或是有时候发生地震等等的变化情况太多，所以也许呢计划了一整年，但最后呢在前哨站的地方整个行程就会被迫放弃喊停的情况，其实也是蛮需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但实际行程最后能够成真的话呢，就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是非常独特的体验，但它非常适合呢喜欢这种非常具有挑战性这样的旅行者来进行体验。以上是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住宿本身呢，其实在行程当中也可以有非常多惊喜有趣的安排。那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提到了南极，我们来欣赏到是它相对的北极，这首歌呢是陈慧琳跟冯德伦所合唱的《北极雪》。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爱在旅行的路上，下次再见，拜拜。

0: 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您的制作人兼主持人叶树涵。在今天这充满活力的周末的早上，我们先来听一首很有活力也非常好听的音乐，它的旋律非常的美，而且很容易记得。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是在电视上面听到这首曲子，当时是一个电视音乐节目的主题曲，从此听了一次之后啊，就很喜欢这个曲子，然后以至于每一个礼拜我都定时收看这个电视节目的。好，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曲子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降 B 大调。这个曲子可以说是在钢琴的音乐上面是一个化里程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作品。那么在演奏的技巧上面可以说是创造了另外一个层级。以至于刚开始要发表这首作品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是邀请他的上司，也就是这个当时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院长啊，来首演这一首钢琴曲。身为钢琴家的这位鲁宾斯坦先生啊，不是后来那个鲁宾斯坦啊，他也叫做鲁宾斯坦。他说：“哎呀，这个曲子太过困难了，不可能演奏。”他就拒绝了。那柴可夫斯基当然也不屈不挠的，终于找到另外一位愿意帮他首演这首协奏曲的钢琴家。那终于这个曲子就在这个观众的欢呼声啊，成为世界上重要的钢琴作品了。好，我们来欣赏这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个乐章。

您刚欣赏的是俄国的19世纪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这一首降 B 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气势磅礴，它的旋律非常的动人，而且真的能够是过耳不忘啊，一听就好记得了这个音乐。那么这首曲子也经常的出现在我们国家音乐厅的舞台上面，

由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和钢琴家啊一起合作表演。我自己在国家交响乐团20年间至少演奏了8次以上。那其实啊小号的部分并没有很困难。但是在第二乐章有一小段大概很小声的地方，反而对小号来讲是很困难，就很在万般极境中，一只小号轻轻的叭叭叭叭，要穿过天际啊，那真的是让人很紧张的一个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这是他的选自于他的第一号弦乐四重奏里面的如歌的行板。那据说柴可夫斯基写完这首曲子对他寄予厚望，那曾经也邀请了当时著名的俄国的文学家，我忘记是普希金还是谁啊 ,anyway, 啊请了位大文豪也在现场听这个首演。然后在首演的过程中当演奏了这段旋律之后，柴可夫斯基偷偷的观察这位大文豪，发现他在偷偷的擦眼泪呢。啊，那当然这个作为作曲家觉得啊他的音乐能够感动了大文豪，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骄傲，而且也很自豪。但是说真的也没有人能够去证实他当时擦眼泪是因为灯光太刺眼了，还是眼睛太干了或怎么样。不论如何，这首曲子真的很好听。来，我们欣赏一下，这是如歌的行板，选自于他的第一号弦乐四重奏。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淑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您选播好听的古典音乐，还有各种的演唱演奏的作品。那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为您介绍的是这位19世纪的很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那他的作品非常的丰富，有6首交响曲，有好几首钢琴。

律，听过就不会忘啊。这个整个的气势磅礴的管弦乐的效果啊，搭配了很有趣的剧情，非常有张力的这个芭蕾舞的表演。所以他的三大芭蕾舞剧《天鹅湖》《胡桃钳》还有一部是《睡美人》，那这三部啊，三大芭蕾组曲可以说是柴可夫斯基的毕生的最重要的代表作。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天鹅湖》这个芭蕾组曲里面这段很有名也很好听的这个圆舞曲。那这个曲子呢是出现在剧中，当这个王子呢在皇宫中召开一个舞会，要为这个为自己挑一位未来的王后上面的一个舞蹈的一个场景。好，我们来听《天鹅湖》里面的圆舞曲。

在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作品里面，其实他一共有六首交响曲，那最常被演奏的应该是第五号交响曲了，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俄罗斯。那柴可夫斯基在这首作品里面也用了大量的来自于俄罗斯民谣的风格的这些旋律，然后整个乐曲的气势非常的磅礴，所以最常被演奏。那其次呢是第四号交响曲，第四号 F 大调交响曲，曾经有人说是他是为了这个他的赞助人来创作的，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歌颂爱情的这么一部交响曲，但是我自己

演起来，我觉得这个爱情也未免太气势磅礴了。尤其他的第四乐章非常的热闹。然后的第六号交响曲是他最后一首，叫做悲怆。我想人生至悲的音乐大概也就是如此了。那我自己呢也曾经三次演奏他的第一号交响曲冬之旅。那真的是当我有机会在冬天在俄罗斯演奏，有一次坐火车从萨拉托夫一直到莫斯科，沿路看到的那个冰雪的风景，耳边就响起了这个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号交响曲的旋律。很奇妙的是他的第二号跟第三号几乎没有人去表演他，我自己一生也没有演过。那想要找这两首交响曲的 CD 也很困难，真的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我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听。所以可见他从第一号成功之后一直到第四号，他是经历了什么样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困顿期一直想要写出好的作品，但是未能成功。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听听他的最后的交响曲的最后的乐章，选自他的第六号交响曲悲怆的第四个乐章。那这是他人生最后的作品，也相信也是柴可夫斯基的最后的人生告白。来，我们来欣赏。

哎，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节目制作人，也是主持人叶舒涵。在今天这个节目开始前，让我们先欢迎新来的录音助理蔡明翰同学，他目前是我们师大音乐系大三的小号主修的学生，从今天开始也在我们佳音电台的尤其是我的号角响起节目中担任助理，我们这里欢迎他啊，拍手拍手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的是选自于巴赫的管弦作品，那我们为大家选播的是他的 A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个乐章。说真的，两只小提琴的协奏曲

在这古典乐派之后几乎是很少出现啊，反而是在巴洛克时代常常会有什么双小提琴啦、双小号啦、双单簧、反正就是比较多人一起来独奏的这样的乐曲。好，我们就来欣赏巴赫的这一首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个乐章。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环境风场为西南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水汽人多，环境较为不稳定。南部地区及中午过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请慎防雷击，而连日降雨山区也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32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3-35度，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国发会28号公布最新人口推估，指出在少子女与高龄化的趋势之下，总人口将持续下降，且年龄结构趋向高龄。今年新生儿出生数预估将跌破10万人大关，中推估值为9.4万人。行政院对此表示，政府已经启动国家发展战略层次的国家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政策思维从过去单一补助转向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后续也将规划银发世代篇、全龄育才篇及全球揽才篇，借以提升因应人口变迁韧性，为国家永续奠基。台大医院急诊爆出八旬妇人候床12天后病逝事件，引发各界对台大急诊长期拥塞的讨论。妇人待床期间，家属曾寻求明代向院方表达关心。而针对急诊拥塞及病人长时间滞留的问题，台大医院副院长陈静心表示，院方已经增开外内科整合照护病房，预计至少增加20床。同时加强长时间滞留病人的收治调度，将原本每周一次的强制收床会议提高到每周2至3次，加速急诊病人入住病房。同时也呼吁卫生福利部要提高滞留床的健保给付额度。部分电子烟烟油混入依托米酯制成丧尸烟弹，近来违法输入的电子烟或其组合元件案例多，有沦为新兴毒品吸食工具的风险。财政部表示，已对社会治安与校园安全造成高度威胁，并在28号预告修法，将电子烟或其相关零件从私运货物价格低于5000元免罚还中排除，提高海关弃私条例财罚贺阻不法的效果，预告期间定为7日。台北市自驾公车明年将正式进入道路实证、停靠载运、辨识红绿灯等阶段。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表示，明年将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及信义路公车专用道投入4辆全新自驾公车实证运转，在3阶段渐进式推动，到2028年初预计投入12辆自驾公车，规划不同形态的新辟路线。台北市府将透过实际运转测试车辆控制、环境感知及辨识能力，进一步确认自驾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及可靠性。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设置267处指定吸烟区，却出现栅栏式吸烟区被讥讽像监狱，绿篱式因位置不当而拆除多处。有议员质疑试错成本上达100万元，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回应，强调民众的意见很重要，已经虚心接受并改善，愿意重新审查吸烟区的设置。主责机关卫生局会设置统一的规范，对设计地点也都有统一的审核机制，各机关依辖管的场域来评估跟规划，而市府也将会持续聆听各界的意见，持续稳健的往前推进。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我们也都会有一些时间和大家来关注国内外的议论大小事。在关心本周的议论新闻之前呢，我们也许先来感受一下啊，这个周末呢其实是许多的年轻学子就要结束暑假进入到新学期的一个应该是黄金周吧啊，不晓得面对新学期的一个学习，是不是朋友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呢？不只是学生本身要做好准备，家长朋友是不是也已经开始要好好的陪伴孩子迎接新的一年的一个挑战呢？那暑假进入尾声啊，我想可能朋友们最近会发现到家里面会有一些现象，好比说孩子已经习惯晚睡晚起，总是黏着 3C 或者是手摇饮不离手，连体重都直线飙升等等啊。我想假期生活啊，或者是环境的改变，的确会打乱日常的节奏，不但是会造成体重增加，可能也会影响开学之后的学习效率或是情绪的稳定。所以这个周末我们一起来收收心吧。我们都知道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日常就是可能如果是上班族就是工作、休闲、睡眠，这是三大核心。那对于年轻学子来说，学习、休闲、睡眠，这也是三大核心。这三大核心领域其实是互相支撑的啊，那当然也可能在过去这两个多月的时间，许多人长期处在假期当中，已经破坏了生活、运动、休息的一个健康平衡。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提醒一下自己如果家中有学生，你过去这两个月家里面的生活作息乱掉了，我们一起来调整一下。怎么样调整法呢？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而且有时候如果你现在有困扰孩子使用3C成瘾的问题，你立刻把它拿回来可能还会破坏亲子关系呢。所以怎么样去循序渐进的来做调整，并且以更多的陪伴、更多的倾听代替立刻责备或是立刻下指令等等哦，我相信这都是我们可能要多注意的一些环节。总的来说，要迎接新的季节了，祝福所有年轻学子迎接新的学年有非常不一样的学习的动机以及态度，而也邀请所有的上班族的朋友们，面对到一个新的季节的出现，我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你今年在年初所许下的各种的愿望是不是都已经达成，或是你有什么样的期待，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些调整呢？而面对本来就日常开心过日子的好朋友啊，我们就尽管的享受这四季的一个变化吧，享受所谓的春夏秋冬，更多的去亲近大自然吧。我想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不厌其烦跟亲爱的听众朋友报告啊，佳音 Love 联盟网呢，在这个秋天特别针对所有的好朋友们，尤其是乐龄朋友们来呈现了一个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那么特别把这个焦点放在乐龄朋友的身上，那么规划一场室内以及一场户外的活动。9月11号星期五，我们将要来规划一天的室内光合日，为所有的好朋友们预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以及预防诈骗的课程。那大家也可以聚在一块听知识的传达，也可以一起玩桌游，另外也可以一起享受精致的午宴啊。而下午的活动时间呢，还有怀旧金曲歌唱，我真的觉得大声唱歌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所以9月11号我们推出的活动是室内光合日，而第二个户外活动的时间就是10月6号礼拜二，我们将要规划一个户外漫游日啊。这回要带领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也要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

那么在下午过后呢，也要邀请好朋友们一起漫步金山老街，也可以快来亲手制作非常美味的芋圆呢啊！所以这两个活动呢，我们今天再次推荐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虽然这是为乐龄朋友所提出的生活提案，但是其实活动呢是不限年纪限制的，只要你有心想要参加，都欢迎大家来。好，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再次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么健康的一个2026嘉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的详情内容，您都可以到嘉音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或是我们的社群媒体，同时也可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 02-2369-9050来洽询咯。好，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块来关心本周的艺文新闻。

回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大家一块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这两天备受大家关心的一个事件呢，就是日本代表性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在8月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已经在东京都医院逝世，享受97岁。草间弥生透过艺术疗愈他童年的创伤，以缤纷的圆点、网状的图案还有经典的南瓜作品而享誉全球。他曾经说，即使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他的灵魂也会持续的创作全新的艺术。我们来说说草间弥生的故事吧，因为这两天当这个他离世的消息传出来，许多人都觉得哇，非常的惋惜，当然也觉得对于他充满坎坷的一生呢，觉得相当的不舍。1929年出生在日本长野松本市的草间弥生，他生长在窒息的母爱、压迫的父权以及老是冲突的家庭环境当中，而他很早就透过绘画升华他眼中有点残酷的现实世界，他把伤口翻转成为一种创作的能力吧，造就了他早期所谓波卡圆点的作品。他曾经自己说自己是精神病艺术家，也提出所谓自我消融的概念，将世界看成是被圆点覆盖以及填满，代表生命以及宇宙的无限，还有他个人跟宇宙之间的一个关系。1960年代草间弥生进入到纽约前卫艺术圈，见证了所谓普普艺术爆发的那样的一个辉煌的年代。在身处爱与和平的时代氛围当中，其实他有很多的行为艺术啊，老是成为媒体的焦点，而他的一个影响力啊，也和美国普普艺术大师安迪霍荷齐名。草间弥生在美国的时刻呢，陆续创作了镜屋啊，镜子的房屋，还有繁殖以及南瓜等系列。他的这些创作也跨界跟时尚品牌路易威登联名，让艺术成为经典的时尚元素。而这一生可以说是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草间弥生，1977年开始主动的住进东京的精神疗养院，他每一天往返工作室持续创作，而个人独居的岁月其实是让他创作力大爆发。这样的草间弥生被世人看见之后，从曾经所谓的日本之耻变成了日本之光。我们刚刚说，因为有一段时间他的创作是非常非常离经叛道的，所以日本人曾经以他为日本之耻。但是他后来也蛮正式认为自己的确是个精神官能症的患者，那他就去想办法和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平相处，并且持续的创作。他作品是备受全球的艺术爱好者的一个喜欢，使得他成为我们刚刚所说的日本之耻，又成为了日本之光。如果朋友们想要感受一下到底草间弥生有什么样的一个创作历程，也许你可以来读一本书，就是由英国图像作家塞门·艾瑞特所撰写的《草间弥生图像传记：圆点女王的逆袭》这本书啊。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的是作家艾瑞特就提到了，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偏执，而草间弥生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共鸣，也是因为他毫无保留的跟世界共享他那一份几乎偏执的视觉的一个世界啊。那你可以透过读这本书来理解一下这个草间弥生的状态。我们这个阶段所提到的就是日本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离世的一个消息。那其实环顾在台湾有一些生活的空间或是艺文展演的空间，其实早就有草间弥生的一个创作了，像是他曾经为故宫南院创作公共艺术花岗石，这花岗石的作品叫南瓜精灵。这个艺术品是由黑白相间的石雕以及马赛克拼贴基座组成的。那这个南瓜精灵长期处在故宫南院也跟故宫南院的主建筑形成非常有趣的一个对话。根据故宫南院公

共艺术成果的一个记载，草间弥生觉得他所设计的这一颗南瓜精灵就像人类的灵魂一样啊，是有性格的，仿佛在跟人们述说着身处在蓝天、空气、土壤等自然环境当中，就可以跟这可爱的南瓜精灵一块来聊聊天。那这是他的一个起心动念啊。其实回到2015年的时候呢，故宫南院当时开馆试营运的时候，就规划了户外公共艺术，2016年年底就陆续完成了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南瓜精灵在内的八件亚洲艺术家的作品啊。所以朋友们，下一回再去故宫南院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只是看展场当中的展览，其实周遭的这个公共环境、公共艺术的装置也都非常值得大家一看。其实谈到草间弥生的作品在台湾的公共空间可以被看见，不只是有故宫南院的南瓜精灵啊，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花岗石的作品。在台铁园林车站前呢，也有高 2.5 公尺的一个公共艺术，叫做我踩着高跟鞋出发去见我的男朋友。这个公共艺术呢，是可以看到圆点、高跟鞋以及花朵来形容女孩要去约会的一个心情。那这些都是他留在台湾非常重要的艺术印记。我们现在持续关心到的就是日本前卫艺术名家草间弥生日前告别了他传奇的97岁人生。这位以标志性波点以及圆点南瓜征服世界的艺术名家，留给全球艺术迷的经典创作，其实是持续的在世界各个角落我们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了，你想要看他的艺术风采，不一定要跑到国外去啊。光是台湾就有许多珍贵的典藏的雕塑作品或是限定的展览，非常值得大家来造访啊。除了刚刚提到嘉义故宫南院有这个大型石雕南瓜精灵，在台北三创生活园区的户外经典南瓜雕塑也都跟草间弥生有关系。而国际之间，像是日本松本市的美术馆、东京新宿草间弥生美术馆，还有香港启德双子会，或是美国洛杉矶的 The Broad 博物馆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看到他的笔下无边无际的波点宇宙哦。更多来说一点草间弥生的故事啊。我们刚刚有提到他1929年出生在日本长野，童年的时候他经历战争所导致的粮食匮乏，当时作为主食的南瓜就成为他心中温暖而且不可或缺的创作题材。10岁的那一年，草间弥生罹患了神经性视听障碍，他眼前的世界呢，全部都被一层密密麻麻的斑点网格给覆盖了，而进而引发的幻听或是幻觉，其实一度让他痛苦不堪。但是他选择将心灵的困顿转化成为艺术，透过不断重复的圆点包覆物体表面，将内心的不安幻化成为抚慰大家的一个力量。他曾经也坦言，若不是为了艺术，自己早就已经选择离开了。而这份创作的执着啊，的确也让他的视觉语言拥有非常高的辨识度以及感染力。我想我们要再多提一点啊，要在台湾亲眼欣赏草间弥生的创作啊，刚刚提到故宫南院啊、台北三创园区啊，或是园林车站，我们又发现了在屏东县立美术馆展出的当繁华盛开日本当代艺术展，就集结了包含草间弥生在内的重量级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个当繁华盛开日本当代艺术展会进行到这个周末啊，所以朋友们想要造访的话可以把握一下档期。另外屏东农业科技园区也典藏着草间弥生在台湾的第一件公共艺术作品，这个作品就是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这个也是长期朋友们可以看得到的。好，其实很多人对草间弥生的爱恐怕不是一时片刻可以说得完的，但是如果计划前进到日本展开一趟草间弥生作品朝圣之旅，长野县的松本市美术馆绝对是首选了。因为身为草间弥生的出生地，这个地方是典藏了他最丰富的早期到近代的作品，
这个地方呢，其实从建筑外墙自动

动贩卖机到公车早就都已经换上红圆点的装束了。而在这个松北美术馆的馆外啊，伫立着一个大型的雕塑叫幻之华，这馆内呢也是推出期间限定的草间弥生的一个作品展啊。那这是目前本来就非常活跃的草间弥生的一个特展啊。另外位在东京新宿的草间弥生美术馆是全球首座专门为草间弥生打造的白色简约场馆，采取预约制啊。馆内没有固定不变的常设展区，而是每一年会定期更换2到3次不同主题的企划展啊。所以如果想要去探访东京新宿草间弥生美术馆，就要去理解一下这个展的时间，还有目前正在进行的主题内容。除了这个馆藏的一个特展规划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多次提到草间弥生的作品早就已经幻化成为各式各样公共艺术，在许多人们的生活当中了。好，其实草间弥生的影响力啊，绝对不是在日本而已，它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全球人对于原点艺术的一些想法，在不同地方有它的公共艺术的一个存在啊，我想未来会持续发生着的吧。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本周的艺文大小事。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盟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记得在上周节目现场，我们和大家关心到的就是要迎接90岁的台北市中山堂啊，有系列的庆祝活动啊，甚至音乐学者沈东教授也都为中山堂的古往今来啊撰写了一本专书，也非常的好看。那朋友们在这个秋天啊，真的可以把握时间到台北市中山堂去走一趟，关注一下周末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好比说免费可以参与的中山堂广场艺术节，或是在厅内要进行的 DNA 亚洲舞蹈艺术节等等啊，都是值得大家一块来参与的。好，那这个阶段啊，回到议论纷纷节目当中，我们要前进到南台湾了。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友好团队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在这个秋天开始呢，也有陆陆续续的各式各样大型的节目呢，要推荐给大家。好，我们就先来关注啊，在十月份呢，有一场适合合家观赏的《我的影子好朋友》的这个演出啊，就要登场了。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迎接八周年的时刻，特别为大小朋友准备了这一份充满想象力的惊喜礼物啊！推出《我的影子好朋友》，这是由澳洲佩奇剧团带来的一个表演，延续去年的一档节目叫《花露露的同乐节》，缔造热烈的玩兽气势啊！今年秋天，卫武营再度邀请澳洲佩奇剧团来到台湾做演出。10月9号、10月11号，他们要推出的是曾经获得澳洲赫普曼奖的一个奇幻作品，叫《我的影子好朋友》。那主要就是以光影啊来呈现剧场的一个艺术。我想我们都曾经被那个神秘的、千变万化的影子给深深吸引吧。我的影子好朋友就是一部以小朋友的视角出发的温柔的作品，谈到了一个小女孩在奇幻的光影世界当中，从摸索、沟通，再到解决问题，最终和自己的影子成为最特别的好朋友。那这个故事呢，巧妙地糅合了纸袋、光影、色彩、肢体以及声响来述说故事，充满着笑声，不过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挫折。人生在世，怎么可能没有挫折呢？所以当挫折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呢？这段历程呢，就是孩子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譬如说他要碰到人际相处的一些挑战，那也要带领小朋友探索友谊当中的酸甜苦辣啊。所以这是非常寓教于乐的一个光影的戏剧节目，我的影子好朋友。那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在十月份要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戏剧院要登场的

我的影子好朋友。那这个作品曾经获得2011赫普曼奖最佳儿童节目奖。赫普曼奖是澳洲表演艺术界的最高荣誉啊，就是有所谓的澳洲东尼奖的一个美称。而打造这部指标性作品的幕后推手，就是成立在1972年的在澳洲南部的顶尖儿童剧团派奇剧团。这派奇剧团是一个老字号的剧团，成军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了。那派奇剧团在这么多年始终坚持以4到8岁的小朋友的视角进行创作推出了有超过120部以上的原创作品。团队将小朋友的好奇心以及探索精神放在所有作品的舞台核心，而每一年也为全球超过50000名的小朋友带来深具美感以及设计感的剧场体验呢。这派奇剧团是深受国际儿童剧场界的一个肯定的，所以我想把握他们再次来台的难得机会啊，朋友们也许可以这个把10月9号、10月11号在高雄卫武营国家文化中心的这个我的影子好朋友澳洲派奇剧团的一个剧码给救下来。好，我们有关注到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秋天到来，其实陆陆续续都有重点的节目要和大家来见面。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澳洲派奇剧团的光影的这个亲子故事之外呢，我们接着要来感受一下从秋天开始一直到明年每一个月呢都有非常精选的节目不容大家错过啊。几乎每一个月都有2档的这个非常重点的节目值得大家一块来关注。我们接下来要报告7档的节目资讯啊，很简略的来说，所以朋友们如果听到一个自己所喜欢的关键字，不妨赶快来记录一下。这7档节目呢，涵盖了向台湾现代音乐的启蒙导师许昌慧先生致敬的一个作品，有卫武营自制芭蕾舞剧《遇见胡桃钳》，有留学台湾的陈明章40周年音乐回顾，还有阿克郎汉舞团亚洲巡演最终章，还有顶尖声乐家齐聚于一堂的 Mozart 唐乔万尼的歌剧音乐会，还有挑战极限的风靡24肖邦以及风靡 Plus 加码场等7档，这是横跨岁末以及农历新春的重点节目啊。朋友们可以抢先安排一下，在冬天到来还有新春到来你可以到南台湾一块来享受这艺术美好的时光。好，我们也简略介绍一下这几档节目。首先，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许昌慧老师逝世25周年的时刻，卫武营和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合作，在12月5号要举行溯音序章纪念音乐会，演出将由指挥简文斌带领着交响、国乐以及合唱等不同的阵容，重新呈现出像是百家春这些融合了本土以及东亚古典的大型代表作。那同时也会搭配在10月6号到12月6号展出的新戏本土胸怀亚太的这个特展啊，带领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许昌慧先生还有他的团队们所带出来的深具历史以及文化内涵的音乐响宴。好，这是我们所提到的纪念许昌慧老师的音乐活动。那到了圣诞佳节的时候呢，卫武营花了3年的时间啊，规划了一档自制芭蕾舞剧叫遇见胡桃钳，12月18到20号会在戏剧院登场。那这是属于台湾圣诞版的胡桃钳，我觉得蛮好玩的，由叶明桦担任编舞以及编剧，那同时也邀请到指挥家张颖芳跟乐团做现场演奏，将百年经典的胡桃钳结合台湾孩子的成长经历所以我觉得是很接地气的，在文化语言上面呢也是符合台湾生活常民景况的，那这里面就会紧扣着面对挑战伸出勇气的核心，在现实跟梦境交织之间看见小朋友蜕变的一个坚强那虽然其他城市 Christmas 好像会下雪，但是高雄的 Christmas虽然没有下雪，但是依旧可以做着胡桃钳的梦继续的勇敢向前。
啊，就是我们所提到的魏武营年底的第二档大型制作，就是自制的芭蕾舞剧

在这其中会带领观众朋友、乐迷朋友重温《恋恋风尘》等横跨世代记忆的经典。他将以独创的二音和弦理论跟深厚的土地情怀，透过乐琴跟调弦吉他，创造出我相信可以像海洋一样辽阔的音响，也要唱出这40多年来他为台湾不同的人文地景所写下来的生命故事啊。我想在明年元旦一开始能够听到陈明章老师唱台湾的歌啊，这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好好来这个期待，好好来享受的。好，就在元旦的傍晚呢，也许你可以这样安排，如果你想要到南台湾一趟，你可以先参加陈明章老师的这个恋恋四十现场作品40年的新年音乐会。而在活动结束过后呢，魏武营就会延续19年的一个传统盛事，就是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的全球卫星直播，也会在户外剧场开放给观众朋友自由入场。那目前我们看到了一个预告，就是2027年的新年音乐会将会由指挥家图冈索契耶夫首度担任新年音乐会的指挥。那所以大家可以先听完陈明章老师的台湾乐声，接续在户外星空跟全球乐迷零时差连线啊，感受一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魅力。好，那在元旦过后呢，哇，接下来就是元宵佳节了。魏武营在春节的周末为大家预备的活动也相当精彩，像是2月19到21号魏武营戏剧院呢要推出的是享誉国际的阿克郎汉舞团，当代舞坛的说书人也就是知名的编舞家阿克兰汉将会亲自访台，他会集结在高雄出生并且曾经获得英国国家舞蹈奖肯定的顶尖舞者简晶莹以及十多位女性舞者的阵容，打造一场向历史致敬的跨时空的一个演出啊。那这个舞作叫做记忆重生之夜，喜欢现代舞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2月19到21号的阿克兰汉舞团的一个演出。而同样也是在2月19号的演出，就是被称为是 Mozart 最伟大的歌剧唐乔万尼将会以歌剧音乐会的形式来做演出咯。那其中就集结了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些声乐家来诠释，同时他们也会携手高雄市立交响乐团以及高雄室内合唱团同台演出，也邀请到了创作多才的就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韦以诚担任这场唐乔万尼的歌剧音乐会的说书人啊。我相信这个韦以诚啊，这个说书人灵活生动的穿针引线，一定能够让大家很快的就能够理解到底他在说些什么，到底唐乔万尼是如何的幽默讽刺，也又如何的带出人性的张力，以至于它成为了一个大家朗朗上口的经典的诙谐的喜剧啊。所以你可以用更轻松的方式来认识莫扎特的歌剧，就是唐乔万尼。好，其实魏武营在日前公布的几档节目就从这个秋天开始要来分享相关的售票讯息了。那我们提早跟大家报告，从年底到明年春节过后的这几档节目都是可以让您事先安排来一趟难得的南台湾小旅行吧。那既然提到陈明章老师，我们来回顾一段他的作品《南风寂寞火车》。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关心我们国内的议论大小事啊，我们也有一点篇幅和大家提到了国际知名的视觉艺术家草间弥生女士在日前离世，享受97岁。我想草间弥生真的是一代奇人，他所留下来的原点的各种的艺术的作品，或是他的一些奇想缪斯，势必会持续的影响到下一代吧。那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看到他的作品，不妨也可以更多的来思考一下他的这个作品背后所要说的话。好，今天在节目最后的这一点时间，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再次来关注的就是今年度的台北艺术节。2026年台北艺术节的节目将会从9月4号到10月25号连番上阵，这其中结合了来自于黎巴嫩、印尼、中国、日本以及台湾的艺术家，推出多档聚焦关于身份、记忆、漂泊以及当代处境的作品。那么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再次邀请所有好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当代的艺术家如何卸下成熟的姿态，直面人生当中很艰难或是非常脆弱的一些命题。那

每一个节目都非常精彩。我们过去针对这几档节目都做了一些介绍。朋友们如果想要知道一下台北艺术节今年的各档节目，赶快到官方网站来查询一下。不过随着台北艺术节就要进行开幕活动了，今天有一个活动一定要邀请好朋友们共同来参加，而且这是免费的一个活动。在9月5号9月6号台北艺术节将要进行开幕户外演出，这个主题叫做大象来了。在那两天晚上的7点14分到8点14分将要进行所谓的动物游行活动，那随后在8点04分到8点44分北艺中心广场就有这个表演艺术活动的一个登场。你会想为什么要选择好像不是一个整点的时间，我们先回来讲一个历史的记忆吧。1986年台北市立动物园从圆山搬迁到木栅，当时货车卡车载着动物穿梭街头的画面是许多五六年级的朋友们台北人很难忘怀的一个城市记忆。而相隔40年由法国街头艺术代表团队奥波西托剧团所打造的户外展演叫大象来了，将在9月5号6号晚上的7点14分走进台北士林街头，要为今年度的台北艺术节开启序幕。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至少会看到三头巨型机械大象在人潮在乐队的簇拥之下呈现非常不一样的街头游行。那我们也要邀请好朋友们免费参加这场专属于台北的集体狂欢。我们刚刚有说到了时间定在7点14分开始游行，其实就是要呼应1914年台北首座动物园，就是现在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前身所创造的一个历史节点。在9月5号6号演出的这晚上三头巨型机械大象将会从巨人一路的玩具箱当中苏醒，并且沿着基河路一路前行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户外广场。这游戏过程呢，我们会看到有结合风笛、鼓声以及五大洲意象服饰，要彻底打通街道、广场以及骑楼，希望能够实现街头及剧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我们要介绍一下带来这个大型的户外游行的团队，就是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成员在1982年的法国奥波西托剧团是欧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街头艺术团队之一，多年来他们持续以大型户外展演还有城市嘉年华的一个举行而闻名在国际。他们作品巡演足迹是遍及欧洲、美洲、亚洲以及非洲，同时也累积了跟世界各地城市以及居民共同创作的丰富经验那他们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有这样的一个搬迁的故事，所以他们也将这次自己所带来的大象来了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这个剧团的创办人尚·雷蒙·雅各就说，街头艺术的使命是让原本散落的孤岛连成群岛。我非常喜欢这种形容，就是让原本散落各处的人们有机会可以连在一块。而街头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其实就是聚集跟分享。那他也强调，当剧团每到一座城市，这演出绝对不会只是单纯的一地展演，而是要跟在地共同创作的一个成果。所以这一次他们除了结合台北市立动物园搬迁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之外，也携手了台湾的深深剧场、轩宇、乐集等团队共同的参与演出，要量身打造属于台北独家版本的大象来了。我想一座城市的文化累积总是要从我们共同的记忆开始40年前圆山动物园搬迁的时候是全民夹道欢迎的这样的一个集体记忆。这些年来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的白昼之夜或是地景公共艺术计划，本质上就是希望将整座城市视为是没有围墙的剧场。那这次我们又有一个机会具体来感受一下到底什么是没有围墙的剧场。法国奥波西多剧团大象来了，三只巨型机械大象走进街头，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策略的延伸那请大家不要错过了，
9月5号、9月6号，你可以这个移动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可以感受一下怎么样参加这个节目。

头的游行活动，也可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没有围墙的剧场。今天就和大家来关注今年度台北艺术节的这样的一个开幕活动，非常的精彩有趣。好，今天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我们下周见。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段时间我们分享耶利米，在耶利米的身上我有很多的学习，上帝用一个人其实是有道理的。虽然每一个被神用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个性特质，也就是说上帝不是只用一种个性的人，只用那种很刚强的人，或者只用这种很会讲话的人，不是。上帝在乎的其实不是那些个性的特质，而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对神的心。比如说像耶利米，他其实是一个柔弱的，是一个很易感的、敏感的这样。但是当神呼召他去做一些需要很勇敢的人才敢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愿意改变他自己，他愿意调整，他愿意被神改变，以至于他去很勇敢的站出来。那不是他的个性，但是他愿意被改变。比如说昨天和你分享说，在耶利米的身上，他有

有属灵的同伴，他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来来走开走开，就我一个人，不，他知道我不是单打独斗，我需要有一个团队，我需要有一个身体，我需要有同工跟我一起去完成神给我的这个托付。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耶利米的忠心。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很了不起的忠心，在神要他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在中途会遇到有一些困难拦阻，做不下去了。比如说神要他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他找了巴录来，巴录帮他把它写得很清楚，然后呢要拿出去，不是写下来藏起来，写下来是为了要讲给当时的那个世代的人听，而且是清清楚楚的讲给他们听，从第一天神怎么讲的，后来怎么讲的，再后来怎么讲的，清清楚楚的讲给他们听，写下来了。可是现在他没办法讲，因为他不自由，那个时候他被拘管，他被这个管束起来，因为他得罪了当权的，他说的那些话当权的人不喜欢，所以他的行动不自由，他没有办法出去。那怎么办呢？他就跟巴录说，我不能去，你去，你去，上帝要做的事一定要做成，我不能做成，你也要去。他跟巴利讲说，这个巴录啊，他说，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殿中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他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我不能去，我也要想办法让能去的人去。这叫做使命必达。上帝给他的使命，我一定要做到。我能做我做，我不能做找人做，这个人不能做我找换那个人做，反正就是一定要做成这件事。这叫做忠心。忠心是使命必达，上帝给我的那个使命，即使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也要克服这些困难去做成这样的事。我自己很喜欢耶利米，是因为我的个性其实也是这样，我跟耶利米讲说，我是胆怯的，害怕的，能够推就推的。可是这些年慢慢的被神调整，我跟主说，主啊，你要我做的事我愿意，但是求你给我有一个勇敢的心，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原来有的，我愿意被你改变，我也求你帮助我，让我有一个坚持的心，而不会遇到困难就说，那我不做了，算了，我不要做，我没办法，我做了做不成啊。也许你也正在面对一些上帝要你所做的事而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求神帮助你，给你有一个心坚持，使命必达，主悦纳你的心。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空间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看见音乐地头烟 GoGo Radio FM 11.3 白山哈主持点到两点播出，台北嘉应电台 FM 92.9 白流哈主两点到三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2.3半夜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欢迎所入界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了春眠乐队，为大家绕墙的春眠乐队，来让大家分享记得该听你正专辑下非盛喜，每滴九月份又喊听该专程表演了。春眠乐队在2020年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斗台到底》，就荣获了金曲奖的肯定。五年之后发行了第二张专辑《下回上去》，也在今年再度的入围了金曲奖。今梦夜为日，主唱阿乔、韩狗、戴印、淡风跟狗狗两三音来到节目当中，稍改记得改任务哦。等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

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每一次发专辑就很吸大家眼球，然后在金曲

0: 于的红毯上，也是让大家话题连连，一下拿出这个什么祝寿的面啊，那一下又很 sexy 的阿乔。我们来欢迎春面乐队，欢迎阿 Q 阿乔，
1: 阿 Q 来嘞，什么台吉嘎，什么 Rita
0: 啊，还有我们帅气的高高，
2: 大家好，我是高高，大家好，我是高高。
0: 你的客家话讲的还蛮好的，
2: 我刚已经在心里练100次。
0: 高高平常吹低音单簧管，然后呢，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你们在团队当中的那个默契，我就觉得说，哇，你们四个人都是很鲜明，可是配在一起的时候又是很和谐的一碗面，就是味道很好。
1: 厚实啦，
0: 厚实，懂厉害，
2: 这样子感觉怪怪的。
0: 就是我觉得很特别啊，你就很鲜明，可是又很和谐啊，对不对？我就是一种冲突的美感。我要先恭喜你们九月懂得胎丝天而来了，九月好精彩，好精实哦，
2: 好忙哦，
0: 好忙哦。我要
1: 我们高大厨最忙了。
0: 好，因为九月十八号是你们的专场嘛，也是这张专辑下回上去的。哎，有唱台嘎，慢慢给，慢慢给好，我们就很像登山的过程，从首张专辑就得到金曲奖，那第二张又入围，然后隔了5年，你们酝酿出这张专辑。是阿乔一直去爬山啊，然后高高就是赚了很多钱，一直把钱花掉，然后一直办他的音乐会啊，
2: 还赚钱，这个部分
0: 还不错吧？
2: 想太多，
0: 因为我们刚刚一进录音室，高高就说他决定要清空他的户头，所以他要办2场的音乐会。我就觉得好帅气哦，对我们这种有小孩的，不敢说要清空户头，
2: 没有啦，
1: 应该 sale 哎就可以咯。
0: 哦哦 ，Yes， 我以为他有 sale， 我就今天要爆料了。
2: 怎么可能？
0: 哇，嘿哦哈！
1: 我刚刚说高高，因为我不晓得听众们对于客语的熟悉程度。我刚刚很煽情的说，高高的小孩就是音乐。
0: 哇，这你就是付出你的生命，觉得我是因为我们今天好好来聊9月18，但是9月18之前，然后高高自己就有2场音乐会嘛，哈，马上就是9月1号，再来是9月11号，再来又是9月18号春面的专场，我们就从依照时序来聊，大家请把你的行事历留下来，把这个时间 booking 起来，
1: 旧
0: 年初一9月1号星期二晚上7点半。啊，两厅院的演奏厅哎、
2: 啊，
0: 哎呦，你们这个很不容易哦、啊，
2: 透明管，
0: 透明单簧管
2: 重奏，
0: 对对对，然后1、2、3、4、5位嘛，
2: 对，5位。
0: 好，这个透明单簧管，我每次看到单簧管，你是吹低音单簧管吗？
2: 我都吹，但是在春面是低音。
0: 好，那你独乐会的话，你就是单簧管。
2: 对对对，
0: 我每次看吹单簧管的人，我就觉得哇，他的声音就很温润。然后就很有力量。
2: 对啊，这个乐器它就是，它真的就是跟很多就是，怎么讲，很亮丽的一些乐器不太一样。它真的就是温和一些，
0: 是。
2: 然后，但是它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很有表现张力、嗯，所以很多喜欢这个乐器的人都会说。啊，我就是要学这个啊，不然的话有一些像小提琴是很好听，可是音、太高 啊。
0: 开始要说别的乐器怎么样了、
2: 啊？单簧管哇，对啊，很温柔，可以把声音包，把别的声音包起来。
0: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他木管的一个特质。好，你看他有种骄傲的表情，现在浮现在我们的弥漫在我们的空气当中。
2: 我就是这个行业的人、
0: 啊，热爱单簧管，
2: 当然要自吹自擂啊。
0: 是9月1号，透明单簧管重奏团有一个切分
2: ，
0: 切分，好有节奏感了、
2: 哦。切分，它就是切分节奏，但是再切一次就是切分，
0: 切分，
2: 对对对。
0: 那这一次呢，推出的这个音乐会特别想要带给大家什么、
2: 这场音乐会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听到透明，因为透明这个团队很特别，大部分的单簧管重奏团都是4重奏、那只有全台湾只有透明很坚持要5重奏，那5重奏呢，5个人，其实我觉得听这种室内乐听多就会觉得其实你们都是一样的乐器啊，那有什么特别的吗？可是你真正在音乐会里面，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个性，就算他们拿的乐器长得一样，可是因为个性不一样，然后演奏出来的东西，还有他们想讲的故事，真的是各有各怀鬼胎的感觉。那这场音乐会呢，就是我有很多的排列组合，有2重奏、3重奏、4重奏等等的，所以我们会很 有

0: 不同的角度可以听到，虽然是五位大家都可能有一点点熟悉的音乐家，可是他们各自在不同的位置，他们会有不同的方式去呈现音乐啊，或者是说去努力的把自己心中认为好的音乐去表现出来，然后真的是好像不同的颜色或不同的风味，所以这场音乐会有点像是一个团队就是结构重组这样子，所以好玩就是好玩在这边。
1: 嗯，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人他表现他的音乐当中要诉说的话。
0: 对啊，比方你就说哎、欸，那 Rita 你可以去弹一下 Bass， 然后 Rita 说、啊、我弹 Bass 确定吗？
1: 那我就一直弹单音哦。
0: 对，噔噔
1: 单音 Walking 噔噔，
0: 对对对，然后哎、欸、高高你当一下主唱哦，有点这种让人很惊喜的感觉。
1: 真的，
0: 就是因为我们乐团就只有那种，比方你是当第一部啊，你上第二部，大概是这种感觉。可是我们会交换，然后呢，还有就是低音乐器跟高音乐器，有一些人他可能两种都，可能上一首是用低音，下一首是用高音，所以这种就是变化，可能一般人会想说，真的会这样吗？就像我刚刚形容，如果今天吉他手突然说，那我下手弹贝斯，你想说？你干嘛抢人家饭碗，对不对？所以他的好玩是好玩在这边，所以很期待大家如果可以来的话，就是你真的可以觉得，哎，原来你们可以这样换来换去哦，或者是哎，这个人换到那个位置之后，哎，感觉又不一样哎，然后这个东西是有趣的，是让大家感觉到好像音乐演奏真的是活生生的这样。
1: 所以就是你们很爱玩就对了，你们也很愿意有不同的尝试
0: 啊，也还好啦，就都是被我逼的吧。
1: 哦，所以你算是这个团长的角色吗？
0: 对，我是团长，所以我是始作俑者，
1: 你就是威逼他们就对了。
0: 对啊，所以我才说就是哎、啊，如果票卖不好就是我自己扛了
1: 啊，
0: 就不好意思连累大家这样。对，
1: 其实在开音乐会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准备筹划制作啊，到真的要呈现这个过程哦，你心里会觉得很煎熬吗？
0: 我
1: 因为还是有票房的压力吧。
0: 我觉得那个煎熬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因为又不是不会像春面乐队这么爱表演哈，我们透明这个团队就是久久来一次，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平常都会。假设大家有小孩的话，就是所谓的成果发表咯、
1: 你们各自应该都也有在教学嘛？
0: 对，我们
1: 很多的学生嘛、
0: 还好的，但是应该没有到很多，但是就是固定每个，就是我们都有在学校教课，所以就是学生就这样一班一学期这种感觉。
1: 好，所以学生如果哈、要做功课啊，想要把乐器学好，就一定要来看老师的发表会，
0: 哦、
1: 这应该的吧？
0: 有啦，我有
1: 就是要听音乐，耳朵就是要多浸泡在这种好的音乐啊。
0: 真的拜托，
2: 耳朵真的要从小就要练习打开。
1: 对对对，就是这是很棒的，
0: 一个晚上
1: 不补习
0: 没关系啦。
1: 对。就很有趣的组合，然后很多变化，不是只有吹啊，或者是吹一首什么曲子而已，
0: 对，
1: 是不同的组合，让他声响可以刺激。所以各位朋友们，好，9月1号星期二晚上7点半，两厅院演奏厅有透明单簧管重奏团带给大家切分，好，耳目一新哦，赶快赶快把时间 booking 下来。然后很快，你9月1号办完音乐会，你9月11号要办个人的独奏啊？
0: 对啊，独奏暨室内乐音乐会。那这场
1: 你好忙哦。
0: 对不起，这场演出我会先吹两首独奏曲，但是马上接下来会把透明单簧管重奏团以及春面乐队连番的带上场，然后他们会演奏的是我这几年所写的曲子。所以也有的人说，哎，所以高你也顺便做了作品发表。对，我把我的团队带上来，但是发表我为他们写的作品这样子。
1: 哇，你是很多产的。他刚刚说春面很爱表演，其实我觉得他好像走得更前面，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哎，没有啦。
1: 所以下回上去之前，我就有 follow 到透明，他们就有发表作品啦，高高就有发表作品，
0: 对
1: 不对？
0: 对，2024年的专辑读书。
1: 对
0: 呀、
1: 啊，
0: 对，
1: 你就有发表你的专辑，然后一直到2025年春面才发表，下回上去。
0: 对，
1: 所以一直都有不停的在创作，
0: 就是也是很奇妙的缘分，就好像阿乔歌都还没写，然后突然就说我在爬山，高高你要不要写歌？然后我就只好写了、啊。
1: 所以他是叫你写歌，不是他自己写。
0: 就是大家都很忙啦，只是那时候我最闲，所以我看了阿乔传给我的影片，我就写了，就是我记得好像是2699吧，2699先来，
2: 高高

0: 就
1: 所以你在九九山庄那边了，
0: 对对对，高高就先用钢琴弹
2: 了
0: 一些想法，
2: 对，我就出了一个 demo， 对
0: 对，他就设定我要唱的是他弹的右手，
2: 对，
0: 然后就一小段，
2: 对，
0: 然后我们在一起卷了一小段，
2: 对
0: 对，
1: 然后等于就说一起共创出这一首歌，
2: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对，
0: 第一次用这样子的方式跟高高一起写歌。
2: 以往其实阿乔跟叶超的创作能力是最强的，但是那次就是因为大家看起来都太忙，所以我就试试看自己给一个 demo，
0: 很难得刚好有抓到高高有空的时间。
2: 对对对对对，也不要这样说嘛，我就只是在家里啊，没有人 cue 我、啊。
0: 没有，我们以前想到以前刚成团的时候，因为高高那时候接，我觉得对团员的角色看待，高高会觉得当时的他更各式各样。各种远方的演出他都有去，所以有时候像我们好不容易受到魏武营这个新年音乐会的演出，没想到高高早就被别的乐团定去了、对，所以以前我们刚成团的那一两年比较常会是有三缺一的演出，
2: 对
0: 对，那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脚步都有越来越在这个松紧度有在拿捏后，我们就常常都可以顺利的四个人一起完成重大的演出。
1: 哇，这整团一起上台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哎。
2: 对，而且其实这场音乐会啊，刚刚在讲的是11号嘛，就是其实我们春面进去国家两厅院演奏厅演出是第二次，第一次当然就是25年吗？Tifa，
0: 其实是24
2: 哦，是24哦，
0: 台湾国际艺术节。
2: 对，24年是春面第一次进两厅院演奏厅，然后但是那一次当然就是一个 Tifa 的比较大型的制作，但是这一次因为是我个人筹划的，所以我就会想要让春面再更单纯一点点，然后所以也许大家会看到不同的面向，然后我写的歌曲也比较。有人说比较疗愈啦，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试试。
0: 毕竟本团唯一森林系男孩，
2: 那跟那个也没什么关系。
1: 那你不是森林系女孩吗？
2: 他是登山系，
0: 我是
1: 登山系，
0: 我是假森林，
2: 还有那个
0: 真登山
2: 皮克球教练。
1: 阿乔已经变皮克球教练了，超强的、我之前还跟他说，我好想跟他去打球、
0: 没错没错，我们等一下那个收工要约起来。
2: 对啊，约课约课。
1: 好，我想2026年哦，春面啊，或是高高啊，大家都有很多。多精彩的活动，那大家都要一起来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爱好音乐的大朋友小朋友，特别在学音乐的，我觉得我们帮自己挑选你觉得很棒的、很好玩的、很有创意的不同的音乐，我们都要多多来听。在9月11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也在两厅院演奏厅，欢迎大家来听平之高诚毅高高的单簧管独奏会暨室内音乐会，当天就可以听到透明，又可以听到春面。
2: 对，
1: 怎么这么划算啊？突然觉得，
0: 但是我们当天都是配角啦。
1: 因为主角是高高嘛，独奏会
2: 不好意思、
0: 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可能只有一两首，
2: 就我全装，然后礼服，然后你们都是穿素的，
0: 我们半装，
2: 素颜素颜，
1: 真的太有趣。好，我们听到这边，我们就来先听一首曲子，好不好？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要把焦点再放回这个9月18号，
2: 没错，
1: 春面的专场，而且这场下回上去呢，大家引颈期盼，等了5年，终于有这张专辑了，然后有一个专场，而且你们这次专场只有抓一场而已耶，
2: 对啊，
1: 就是要让大家用抢的就对了。
0: 就是希望大家
2: 平常心，但是买很多张没关系，
0: 然后在前面的时候先买高高的专场。
2: 对耶，
1: 对啊，9月1号、9月11号、9月18号，刚刚好啊，而且三个很多变化。
0: 对，
1: 都可以。
0: 我怕春面办太多场，大家荷包受不了。
2: 不会啦，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人气很强，都有椅子啊，不要怕，来坐坐，来坐坐。
1: 好啊，那第一首曲子有没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来听春面的吗？
2: 对啊，听春面的。
0: 我们也可以听透明吗？
2: 不要啦，
1: 啊、
2: 不行啊，听春面。
1: 一定要
0: 要要要要。
2: 我这场也会演那个、也要演春面的，
0: 哦、
2: 可以啦。
0: 我们先透露。在高高的这个个人秀这边呢，会有一首
1: 个人秀，
2: 等一下，等一下要换什么？
0: 还有一首 关于我跟高高第一次一起写歌的作品、哦、这首歌就是写给大坝尖山的2699M。

0: 欢迎大家继续转到看见明月，我是瑞堂永婷。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欢迎春明乐队的两位非常重要的成员，一位是主唱阿 Kel 阿乔，
1: 阿 Kel 来嘞，
2: 哥哥，
1: 啊，顶爱顺风的大银丹凤瓜，阿哥阿哥哥哥哥，
0: 阿哥哥阿哥哥，马上九月一号、十一号，缺葵亮从银屋飞给哥哥，
1: 好新颖哦，
0: 哥哥哎。像哥哥哎、欸，哥哥，
3: 哎呦，这样有点
1: 狗狗
3: 啊，有点不好意思啊，你是哈伊啦，
0: 哎呦，哈嘎发金夫豆豆啊，懂你吗？
1: 请厉害，请厉害，
0: 好做客家音乐，客家话就是会进步，从
1: 啊，听走
0: 了，那这么懂厉害呢？从我第一次认识你，你跟爸爸请教客家话，到现在都也哈，你都在一次讲哈嘎发，
1: 哎，其实。就有大天发本阿爸的世界听着会全好啦
0: 呀好走得嘞
1: 走得当然啊
0: 哎呀很厉害嘞

0: 那就知道阿爸妹都有耐心的，因为平常给老阿叔啊、阿姑公、阿家伯的时间，就唔会吃到按卡卡的啊。变做啊，老外公就会阿Q 啊，你就会
1: 几卡多呀？就
0: 可能因为爱有卡多，
1: 你就不会来的。
0: 家家要传讯息问几个？阿爸，你等一下有比如讲螃蟹啊，螃蟹去哪里？然后我就想，你做的老外脸上一下黑光你要为螃蟹吓死，你不会用哪一些词汇？你老外凶一下啊，你这个考卷等一下写好啊，留言不爱哦，安子生爱你。
1: 啊，其实你的顾问呢？
2: 小助理，
0: 对对对，他有时候是顾问，有时候是助理。
1: 小助理，我都不敢叫我自己说顾问。OK，
2: 哎呀，阿爸嘛，
1: 阿爸嘛，
0: 阿爸做的啦，是但阿爸喜欢接受这些挑战，
1: 他需要，他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嗯，听众听众哦，黑工幕后后下搞法，几个人知道哦，每日都
1: 做唔得
0: 啊，唔知你。啲冇喊乜噶，我平常都冇联络，因为学习功下噶话，我就加加联络佢。
1: 你用把人 call 喺 Facebook， call 喺 IG 好冇？打 Q 嘅啦，系当佢在打 Q 嘅啦。好，懂快乐啊你哈，
0: 懂好啊。
1: 当然再次恭喜啦，因为春眠我吹春眠乐队，从出道到现在，有经过诶五年时间。大家终于等到你们第二章，真的是终于哦！因为我相信一定会有懂懂你摸你的，因为你们首张专辑忙就得奖嘛，而且阿 K 会冲 Q， 然后加入单簧管 guitar， 他的整个声音上很温润，可是又很有张力，不会软软的而已。本来给他懂 key， 他讲哎。要懂好奇，还跟你冲过吼，懂你这个 MC 嘛哈，就是很，我觉得你是那种浪漫梦幻朋克系，哎，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啦，我是用柔和的嘛哈，因为那个力度或是懂周杰伦，我觉得是很帅的。
2: 哎呀，人家现在是教练呐、啊，当然很多 energy。
1: 就问你。所以没有太给他众生等的、哦、你们中间其实一直也是蛮多表演，而且我觉得你的周迷跟事情就是会无论是看起来也是躺起来，就是在视觉跟听觉上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美感，还够有你的一个坚持。好，就周策在我觉得跳脱所谓传统文化的一些框架，嘿，懂勇敢没走几个没，我做没做到懂好，你都可以没懂快乐啊，就看起来很快乐。我跟你共谈是什么？
2: 还可以，
1: 默默的哦，懂厉害，
0: 喊做对了，喊做对了，
2: 可以啦。
1: 所以呀，花了五年的时间呢，五年都这样子持续的做嘛，然后才能累积这张作品。因为我懂好奇，咪给你哈，就莫轻松给省翻啦。如何就说哈我？做五年会不会说那就不想做，因为会难投哎。时间有时候拉长就说啊，那算了。
0: 我刚有按那个问题，应该知道就像某呢。我觉得好像没有，会不会阿哥的心情没有呢？
1: 阿哥，你真的叫阿哥？是阿高哈？
0: 阿哥、
1: 啊，是不是也叫阿哥？阿哥
2: ，哎呦，
0: 按时分给谁阿哥？
1: 阿哥，你心情。
2: 我们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每一年或者是几个月都会刚好有一些任务来，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oh. 也许我们并不是那种，比方那种很多很年轻的音乐人啊，他们可能刚出道的时候他们创作能量很强，好多心情想要分享，就要写成歌然后唱成歌、mm-hmm. 可是因为我们是成熟的大人，所以我们比较有那种冲动，对啊，所以我们比较真的是好像比较沉稳一点点，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想法，所以有一些好的任务来说我们就会认真的讨论然后创作，所以我们比较真的比较不是那种 哦，今天心情不好，然后就要唱一首歌来表达我心情不

0: 较不是这种年轻人的这种很可爱的，所以其实创作这件事情会比较不会量产。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先把自己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复杂的事情先收起来，先不要给别人打扰，所以我不会那种就是每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都想要一定要创作、
1: 嗯、
0: 反而是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别人给我们的一些像是 commission 或是一些就是合作邀约，我们有时候是看到别人的作品，然后我们才会突然觉得哇这个议题好有趣哦、
1: 嗯、
0: 然后这个故事好精彩哦，然后忍不住的就会用我们的创作的那种本能去为了这些东西去写成歌曲。所以比方我们刚刚前面讲到阿乔传来那个九九山庄的图片影片，那我其实真的就是针对这样子的影片的那个很像电影画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是觉得好像有音乐会出来吧，然后我就在钢琴前面摸一摸，然后就出来。所以那种创作真的就是你很本能的，你别人给你什么样的灵感，然后你就直接使用它，然后那个使用的东西当然就是共感啊，对不对？我们其实人跟人相处很多不同的情绪的共感，那这个共感用音乐去表现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种就是对创作人来说就是最舒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很真心的把你自己的内心用音乐去展现出来，它当然会有美感，可是别人收到你的音乐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表达。那这个过程真的就像交朋友一样啊，我跟你分享一个东西很好吃哦，哦真的很好吃耶，你们两个就很开心嘛，对不对？所以创作啊，然后春面这几年的作品其实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比较自然系一点、
1: 嗯、
0: 我们没有办法像很多很有名的团队或者是很量产的团队，就是哦，我已经写了十首歌了，你给我去录，你给我去练，然后我们这张专辑你看这个红的黄的紫的蓝的快的慢的抒情的难过的什么都有了，好去出专辑，好一定会得奖，专辑评审你都喜欢，听众也喜欢，我们没有这种东西。
1: 嗯，
0: 对，
1: 我觉得高高讲的这个我好有很就是每次他丢一些他的感觉都好像我都会马上会有共振的感觉，就比如说他讲到哎、欸、好吃的东西，我就想到我刚好这几天在台东，我担任一个我很欣赏的艺术家，他是做停格动画，我担任他的助手，那他的工作坊结束一定会有一些不是从事艺术相关产业的人就会发问，他就问说诶，想请问艺术家，你是什么样子的想法让你到现在还在坚持？那艺术家就诶，好像他说他觉得他好像就是很日常的感觉对他来讲，然后我就轮我提问了，我就先给他一个回馈，我说我今天听了你讲的所有的东西，我这脑袋里就是加上刚刚那个人的发问，我就突然发出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单纯，很单纯，就很像是台湾人大部分都好爱喝珍珠奶茶，然后就会觉得哪一家珍珠奶茶很好吃，你就很想要跟你的好朋友分享，一定要吃那一家的，这一家就还不够好。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写歌的感觉就是很像，你觉得这个歌真的就像是就是 only 这一家珍珠奶茶，你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家真的很棒很棒。对，我觉得这种感觉有点、嗯、听起来有点好笑可是我那天真的在分享会我就这样说
0: 搞得大家都想要去订
2: 阅而且你感觉就会跟我们刚刚讲到，可能你们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你们觉得很棒的一个邀约啊任务啊、嗯、所以它可以让你们有机会聚在一起，然后也是你们都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连结，然后有那个连结有紧密度，然后就可以有机会一起创作出很棒的作品。
0: 对啊，但是专辑当然也是还是有好好设计啦，对，但是那些邀约我觉得都像是有点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伙伴，然后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额外的养分，因为其实做创作大家都知道， Rita 也知道，就是自己一个人如果说那种闭关写歌，有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撞墙，就是因为你灵感都走自己，你没有刺激，所以你觉得、嗯

0: 是超级超级有意义的，还是说是那种超级无意义的？我觉得那种累积真的都是要有了你才能做，否则的话真的就是我们就可能我们都太认真了吧，没有办法说就是好像轻易的创作出一些朗朗上口但其实没什么内容的曲子。对，我们要
1: 我
0: 们要听别人，
1: 蛮快乐的啊。而且也蛮浪漫，就是说你完全就是可以随心所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自由的。
2: 我知道后来的表演的世界很细下就有按那个共振共振出，就像瑞塔讲的随心所欲，按那个部分。不过第一条前三年七年的世界听众没发图凶到那一篇就冲到下到那一篇，就会老其他太其他的四条路给路红凶痛的问题啊。一开始就会有懂得困难，不知道用什么老互相来讨论来这些的偏发还是说还是多一些的那种做曲子做事情你都是会要很多的切磋。
1: 恭喜恭喜，你行都要现在已经可以这样。有人会用说行云流水啊，随心所欲，就是很自然很自在的方式去做音乐。就是在你们的表演的时候你都会敷通啊，我就很喜欢看你们不管是洋妞啊吹着单簧管啊
0: 扭来扭去，
1: 对对对，
2: 跳舞啦跳舞
1: 跳舞，然后叶超就他是那种帅帅啊定海神针的感觉，
0: 嗯
1: 看到吗？然后高高他就是
0: 木头，
1: 不是他就是帅帅的感觉，
0: 我不能动
2: 他是石粉大条命，
1: 石粉大条命
2: 啊叶小黑普通石粉提你命
1: 跟你黑点孔提一秒
2: 啊，吃吃点点就抽了，某吃某点某咪西，
1: 哎呦哎呦，注意安尼啊哈！好，唐跳勾 Q 还继续转到节目当中哈。三号来唐来跳勾 Q 呢，想要听什么歌呢？
2: 应该来是一些嘞好吃的甜品，好吃的、
1: 啊、
2: 吃甜品，
1: 哦、想要吃。
0: 和洋果子休憩，
1: 哇！
2: 来吃用什么下给狗诶？
1: 用什么好给下一狗狗哈？好，来糖和洋果子休憩。

0: 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刚刚我们透过这个是甜的哈，这是杨妞创作的曲子，真的就哒哒哒，然后就觉得哇，
1: 啊，要打开背包了，
0: 哦、
1: 真的，
0: 那甜点拿出来，
2: 怎么越吃越饿？
0: 这张专辑11首歌曲，从刚开始253M，然后一直爬爬爬，慢慢爬到高峰2699M，然后慢慢慢慢回来，最后有个夜岛。我觉得在咀嚼品味这张专辑的时候，它真的一直有带我慢慢慢慢往上走，然后下来沉淀的感觉。好，亚总转西给董事说，高高说阿哥说有用心的去。策划准备好，要用转型上爱带本台噶嘛给你。
2: 挑选 and you 讨论到2699给样片哈。我一直有想到那一天哈做给死前啊，那就没有老熊熊统给。

0: 样片有传播爱给阿爸，啊，想不到阿爸就直接有留言一句一句不爱，他就说啊，你跳哥哥都跳哪蛋糕？我在学他讲话比较仰跳的感觉
1: 啊，你跳哥哥
0: 哦，有一种那个军歌
1: 押韵呢。爸爸就是很懂张板，
0: 哦，有意思哎，那就想说，哎，阿爸，这个就下一句朗诵不爱哦，
1: 很像诗哎，
0: 嗯，嘿啊，还
1: 有押韵，
2: 可以写成歌啊，
0: 哎，有有有，鼓手两个人就有，哎，老给，那就老给跳，你投入啊，你2699公尺。底杯 B 段的 T 级，
1: 对，你跳哥哥，你跳蛋糕啊，
0: 系啊，
1: 哦，梧桐树姜子，六跳铜枪爱爱你，
0: 哎哎，后背就爱这个下个啦，阿爸不会讲爱爱你啦。那个黑糖姜汁呢，这一道菜也是人生第一次喝到哦，就是在九九山庄里面，因为爱黑4月25号的时节，第三档歌啊，啊就
1: 很冷，
0: 挺冷，
1: 真的太冷了吧！
0: 阿喵水梦的时节，很忙都冷突啊，-7度，阿内水梦。
1: 平安坡几时会讲？哦，会冷死哟！
0: 哦，有几飞哟！
1: 很讲我哦，阿冷的时节真
0: 有
1: 听。
0: 哎呀，嗰时候。第一摆是到诶梧桐姜马桐嘅时节，溜跳桐弟弟杯就吃到哇，台语会说大心嘛，
1: 哦，大心被疗愈了
0: 啊，真劲真劲啊，就吃到哎呦有意思哎，你平常在平地，如果假设你妈妈煮这一道，你就会觉得应该要配凤跳桐啊呢，喊哈。对米
1: 吼，地瓜汤，
0: 哎，可是，在高山，很多事情都会变得特别该整下，
1: 因为都辛苦，你光是要生活就很难了，
0: 哦，懂干苦，哎呀，对啊，所以觉得来到了不同的高度，好像就像是你去了不同的角度，好像更懂得换位思考。我觉得对我来说，下回上去就很像是。你换了一个自己的生命的样态，
1: 嗯，
0: 来感受本来每天打卡路上看到的平常的风景。
1: 因为这张专辑我在看的时候，激动都被吓，就是从阿 Q 去爬山、去登山这样一个历程，然后比如丢给阿狗、狗狗。就写了歌，然后你们开始创作，包括歌词里面每下都懂得有太刺眼，有树啊，有溪流啊，有可爱的蓬米醋啊，有杜鹃花等等。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有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就要去
0: 开伞哦？
1: 哎呀，其实
0: 很甜开伞哦，
1: 不光是冬天哦，其实捏甜开伞没冬天没。嗯，
0: 捏甜，
1: 我在台北
0: 捏甜，
1: 黑
0: 捏细啊，很甜很细，
1: 所以你要春天跟秋天，要不要 logy， 要不要有风采？
0: 哎呀，秋天
1: 你怎么样？
0: 台风，
1: 我记得因为讲这是不是一个挑战自我的过程？要一个，你除了喜欢亚德威 outdoor 就是户外的运动吗？
0: 一开始太普通的年就。无运动嘅人，天朝冲来会冲去，四寿山之类的开始嘛？
1: 台北市很方便
0: 啊。剑胆啊，啊就普通嘅干沟，哎，慢慢就哎，
1: 就冇干沟啊，
0: 就
1: 多
0: 嘞。一开始也会以为爬高山，哎，好像是要挑战自己，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像高高讲的，你拜访一个朋友，只是说这个朋友在对我而言，过去还没有爬山的历程中，这个朋友好像不存在。对，因为我们都住都市的嘛，对啊。可是也是因为开始拜访这些高山，才 真的把小时候

0: 读过的这个地理知道，以前就是在书里知道嘛，台湾是有超过几百座知名的3000公尺的台大山、嗯、那像纽西兰这么大的地，结果人家根本就也才20座超过3000公尺的大山，对啊，所以真的亲临到这些破碎地形的现场，那种撼动是过去不曾想象跟不曾触及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拜访朋友的感觉，然后很希望这张专辑大家在慢慢听的过程，你可能因为你身体的受限或者是你工作太忙没有机会看到台湾这些惊人的美景，但是听着这个歌曲就休息着眼睛闭着，好像一秒钟就到达了那一些世界，那些光景。
1: 嗯，那我觉得好想尝试啊。米三年甘肃神发也是说神发当中出击和神样的这个变音不同，但是大家细细品味，我觉得从林赏春面第二张客语全创作专辑下回上去，就可以带给大家很多不同的触动。好，第一度呢，我觉得每一首曲子都很精彩，也包括有传统的唯一一首半山摇，它是也是加入电子声响的，够其他有较慢呢，有较夹的，然后包括你们在音色上的我觉得有一些趣味的一些变化，好，也是一种很享受的过程。好，龙眼游唱台嘎9月18号要欢迎大家来到台北的诚品，9月18号那一天是晚上8点，好，配合大家
0: 抽抽
1: 抽，下班之后来聊来聊，因为跟你还拜五，你这个时间选的我觉得很刚好，因为会切茶，
0: 好，
1: 所以来到台北给诚品的表演厅那边，
0: 冯
1: 耀泰跟雷都先从在现场跟专辑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 surprise。
0: 没错，我们这个刚刚才突然觉得我们这个神秘的嘉宾李少杰小姐，
2: 不神秘的啦，少杰，
1: 你们的那个社群都有他，大家都知道。
0: 对，我今天突然觉得他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专辑唯一专场的神秘巡山员角色，今天突然赋予他这个重责大任。
1: 神秘巡山员，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雷都先从还有嘉宾，然后像他一个带点轻松的心情，我们就好好来欣赏春面乐队的这一场专场。9月18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诚品表演厅，欢迎所有的朋友。哎，这个抢票要快一点哦。
0: 哎，蒙中，因为有最迷的邮费的加钱哦。哎，麻烦大家最后的小小的特别的双人优惠已经要抢购完了。
1: 对，而且还有抽奖哎。
0: 哎哎，对对，蒙中，可能播出的时间就应该某抽奖给复播啦。
1: 某论用哎，去来去先从，就是要去享受，去好好享受这一场表演。然后看到一下 Angle 都在吃三黑马给，都在看见的互相舞台当中的互通啊，音乐自然流动。我觉得现场是很让大家会很近距离可以感受到你们的情绪，你们情感的表达。在音乐当中，恭喜
0: 啊，恭喜恭喜！
1: 要策展真的不容易，
0: 哎、
1: 但是一定很精彩，对不对？
0: 大家都喊的嘞，滴都撸轰了，撸轰，等候等候等候，
1: 开伞了开伞！哎，记得喽，今年初一，今年十月号，
0: 没错、
1: 啊，先来高高这边，
0: 哎，
1: 在哪里记得吗？两厅院演奏厅哦，
2: 演奏厅
1: 哦，好，阿喵哦，7点半哦，然后9月18号星期五晚上8点就来到诚品的表演厅，就是春面的限定专场，还有一位特别嘉宾，好，冯耀泰哥，哈菲松希，慢慢给，
0: 慢慢给，
1: 啊，我觉得讲这个来公安呢，董秋哦，好像有一种舒眠的效果，音乐其实也有这样的效果，
0: 哎呀，
1: 很好听哎，
0: 音乐治疗、
1: 哦、音乐治疗好，刚恰欣赏想要打匹克球没做得起毛球
0: 哎，做得做得做得那还有高连真跟阿 Q
1: 还有昆豆豆沙片哦啊，爱上节目亲密哦，就送给大家专辑当中歌是哪一首

0: 首歌要跟大家分享呢？
1: 来自阿哥自家写嘅，
0: 阿哥阿哥马给哥，
2: 我的转水，
1: 转水
0: 转水哈，松本太家。有唱太高，继续来支持层面，向苏给到的影哦。没感谢所有给朋友来苏谈今天的节目，看见音乐，我们下次见喽。谢谢阿乔，谢谢高高，
1: 什么瑞塔，
2: 什么太高，
1: 张磊亮。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嘉义基督教医院在27号于台北世贸中心举行的亚太暨台湾永续行动奖颁奖典礼当中，以3项永续行动专案共获得5项银奖肯定。嘉基深耕阿里山原乡超过20年，从南三村巡回医疗、居家医疗到24小时待命的乡邻紧急医疗站，持续将医疗服务延伸到邹族部落，并推动儿童早疗、部落健康促进等，同时培力在地族人担任照护员与健康志工。近3年，糖尿病照护控制率持续提升，接送服务则累计超过6400人次，逐步建立原乡部落照护网络，获得亚太及台湾永续行动奖双银奖肯定。代表领奖的嘉基营运长陈冠宏表示，嘉基以医养整合、智慧医疗、无障碍照护为核心，推动友善就医环境，回应不同族群的就医需求。而除了改善就医环境，嘉基也将失智照护延伸到社区与家庭，例如依失智者的兴趣与需求开立社会处方签，结合运动、艺术、怀旧等在地资源，让照护不仅着眼于病情控制，也兼顾生活参与。针对年

轻型的失智症则办理支持团体，另开办过来人家庭关怀服务，将照顾者经验转化为支持他人的力量。2025年服务个案近900人，完成150户居家环境改善，并且培力720名失智友善天使，投入社区据点与友善商家，获得台湾永续行动奖的银奖肯定。嘉基院长陈伟表示，三项获奖专案分别回应失智照顾、原乡健康与就医平权等社会课题。他说，永续不是口号，而是把病人和家庭的需要放在心上。未来嘉基将持续深化在地照护能量，让永续行动落实在社区与家庭当中。继续带您关心教会新闻。2026全国祭司总聚二由全国祷告网络在8月21、22号举行，并以儿子与祭司的侍奉为主题，在新竹设立主场，并向全国连线。全球祷告网络总干事潘刘玉祥牧师在第一堂信息里，以祭坛、献祭、祷告为线索，重新回答一个对每个基督徒都切身的问题：到底怎么祷告才蒙神喜悦？潘刘玉祥牧师先把时间拉回到旧约，在旧约当中，人要亲近神是有一整套的侍奉，先预备场地，再预备人，最后才是像到了圣殿时期，祷告与看得见的建筑紧紧相连。潘刘玉祥牧师表示，那是一个信心对准建筑物的时代，而到了新约，场地的预备变成新的预备，人的预备变成把自己献上，向神的祷告则成了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因着基督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信徒个人与教会群体成为圣灵的殿。潘刘玉祥牧师把焦点带到保罗的劝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说，这时祭坛变成了人，不再是把牛羊放上坛，而是把自己献上。好的祷告，蒙神悦纳的祷告，不是祷告长，也不是祷告的华丽，重点是祷告能不能对准神的心意。潘刘玉祥牧师提醒，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时说，不可用许多重复的话，正因为语言繁多本身没有力量，人有时在祷告里不断堆砌词句，其实绕不到核心。而以利亚是把整个国家背在身上，却只用了极短的祷告连于神，所以关键在于谈对了，记对了，人真正站在神的面前。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

0: 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好奇在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4: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5: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6: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环境风场为西南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环境较为不稳定，在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也请慎防雷击，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32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3-35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全台中小学开学倒数，不过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公立国中小仍有614名代理教师待聘，其中国小有211人，国中有403人。若以县市来看，则以台北市尚缺98人最多，其次为新北市71人，花莲县70人。教育部表示，已经多次透过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请地方政府弹性运用在地人力执行导护，并妥善规划接送区，将持续协助学校规划兼顾师生安全及权益的导护方案。国中小下周开学，各校近日忙着排定新学期教师勤务。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9大教师工会表示，部分学校以参与行政工作为由，要求教师轮值校外路口导护，形同让教师以肉身阻挡车流。教师未受完整的交通执法训练，也无权制止违规车辆，站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执勤，更面临高度的安全风险。呼吁教师导护应回归校内安全引导，校外路口则由警察、义交等专业人员接手。国中小下周一开学，全台22县市免费营养午餐同步上路，但各地适用学校对象及补助内容不一，引发争议。国教行动联盟呼吁各县市公开每餐实际成本与补助差额，承诺供餐品质不得倒退，并自开学日起实施百日检核，确保免费不会降低用餐品质。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强调，如果补助低于实际成本，不能让孩子的餐盘以肉量减少、配菜降规、国产可溯源食材缩减或是副餐取消等方式吸收差额。延续2026全国文化会议共创文化未来式的核心精神，文化部昨天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办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一改传统坐着听讲的论坛形态，采跨域实境体验以及与同伴一起完成任务的艺文冒险为视角，鼓励青少年世代积极参与文化公共事务，其心声也能够在全国文化会议上被听见。在文化部风潮计划的支持之下，台湾国立台湾文学馆持续深化与墨尔本文学城市以及澳洲原住民族文学社群合作。今年9月10-18日将首度参与澳洲指标性文学盛事墨尔本新兴作家节，推派涅寇索克鲁曼、阿洛卡利廷巴奇纳及陈廷3位台湾原住民族作家走向国际舞台，透过文学、朗读、音乐及对谈，与澳洲作家、出版及阅读社群交流。台湾馆表示，透过台湾作家走出去，国际伙伴走进来，能够持续拓展台湾文学的国际能见度。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0: 贤儿，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1: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0: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1: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2: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4:30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今天安妮非常的紧张，我要来访问的这位呢，是安妮心目中年纪非常轻的大咖。
1: 太夸张了。
0: 太夸张。诶，他出声音了，所以你们听得出来他是谁吗？如果有在关注我们佳音电台，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听友都24小时开着的哈，就是每到一个房间都有佳音的声音。如果说你是这样子的听友，你一定对刚才的那个笑声跟那个声音非常的熟悉。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的来宾 Yune 心宇。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安妮好，我是心宇 Yune。
0: Yune， 嗯，好， Yune 对不对？
1: 欸，可以啦，
0: 可以啊。我知道这个发音一定大家都七七八八成。
1: 对，我知道你们有心了。
0: 对对，但是你的爸妈怎么叫你？
1: 他们都叫我的中文名字
0: 心宇。
1: 对对对。哦，或是林心宇的。
0: 哦，这就是看事情的大小。
1: 大对。
0: 对，心宇呢，为什么安妮今天要紧张？因为他是我的音控小老师。
1: 你做得很好。
0: 谢谢。就是呢，我在学习这个

0: 广播要自己音控这件事情上面就麻烦他教我，然后又录音又录影，然后又写笔记，你知道就是你要上台上不上那个控台这件事其实是很害怕的。你以前念书的时候有这个经历吗？
1: 我觉得比较还好，因为我们不会有那种时间的压力，所以你可能你这一次录完没有录好，你下个礼拜还有机会。
0: Okay.
1: 对，所以在摸控台这件事情好像不太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或是紧张感。
0: OK， 但是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好像就已经有在播音，对不对？
1: 对，我之前在学校电台是当音乐 DJ，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 live 节目的。但确实如果说在校园电台的话，那时候当然会有点紧张，虽然那时候电台的人只让我们碰两个键，可是你还是会觉得我会没碰好之类的，
0: 就是大家不可以乱碰就对
1: 了。对
0: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做就不会错。
1: 没错。
0: 对，今天为什么你要请馨瑜来哈？佳音谈心事其实就是在谈佳音电台的大小事。那最近呢，我觉得这是一件佳音的大事。
1: 算蛮大的哦。
0: 对，有点大条的事情呢。就是呢，我们开始要有一个 YouTube 的节目。
1: 对，
0: 那这个 YouTube 的节目呢叫做敬你一杯。
1: 是，
0: 对。那这一次呢，我们是请到这个馨瑜来做这个主持的工作。对，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谈谈馨瑜本人。好，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叫做敬你一杯。那馨瑜你自己平常你在佳音的工作，我们先了解一下。大家可能知道馨瑜不止一个节目，你现在有几个节目？
1: 现在是如果加上敬你一杯的话是三个，
0: 等于是两个是纯声音的哈，然后一个是这视觉 的也会做成 podcast， 对不对 ？OK， 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这个工作内容只是馨瑜平时手上的大概五分之一吧，
1: 差不多。
0: 他真的非常多事情，电台都要仰赖他。那馨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侧面的了解，为什么是侧面？因为我们两个坐隔壁，
1: 隔壁
0: 就是侧面了解。他真的非常的，我不能讲他安静，就是说他就是非常本分，然后非常专注的在自己的工作上面。除了就是有时候小朋友来，有我们电台有小朋友来的时候会去找他玩之外，他是非常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那馨瑜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你在佳音的工作，除了节目之外还有做些什么？
1: 其实在电台里面有关于节目的公部门事项都是我要去当那个窗口啦。
0: 对，
1: 对，所以就举凡说 NCC 啊、劳动部啊、文化部啊，很多补助案的窗口都会是我。对，所以有一阵子我请假，然后那个我们
0: 电台的就被追杀，
1: 对，其他同仁就被狂打爆电话，然后就一直问怎么办怎么办。
0: 对
1: 对，所以在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大的 loading 就会是在和公部门协调这个部分。对，因为像我们电台必须要有补助案嘛，所以才可以有一些经费去来喂养我们。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方面就要有蛮多的心思在沟通啊，然后还有做一些报告之类的。
0: 对，馨瑜刚刚讲的很快哦，但是这些事情真的太好复杂。文化部、劳动部还有什么部
1: ？NCC， 还有教育部，
0: 教育部。对，这些事情，然后呢，还要播新闻。
1: 哦，对，
0: 对不对？还要播新闻，然后活动也要参与。
1: 对，
0: 对，我们如果公服部，我们这边有什么活动，他们也会支援，然后也要值班。
1: 对，
0: 就是很多事情，再加上你的三个节目，
1: 一个是部落 trap 一下，
0: 对 trap 一下，
1: 然后还有向你高歌，
0: 向你高歌，然后还有接下来这个敬你一杯。对，对，真的馨瑜是部落之光。
1: 我现在有一个匾额就写乌来之光。
0: 我们下次可以去拍照一下，打卡。对对，真的，因为馨瑜的节目就获得金钟奖，对不对？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哇，穿得很漂亮，这样子上台领奖，真的是感谢神，也谢谢馨瑜的付出。就是你觉得，我其实时常会问我的朋友，如果说他是有这些就是艺术天分或者是艺术工作者，我说你觉得你的天分跟你的努力各占多少成？
1: 哦，我觉得是 哎、欸，这个问题坦白讲、哦、我没有想过，我觉得

0: 好，嗯，对，我也问过我以前的老板，就是康康哥嘛，嗯，我以前是他的助理，我也有问过他一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这么好笑，那时常那个反应这么快，但是到底他是天分还是努力，嗯，真的我觉得会有成就的人他绝对不能只靠天分，嗯，天分可能已经是他发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他还真的就是做足了功课才会有后面的成果，例如说奖项啊，嗯，或者是成就或是地位。 OK， 好，那我们回到敬你一杯，嗯，心语平常跟安妮有得比的就是杯子的数量，啊，
1: 对，杯子是会繁殖的
0: 自己会生出来，然后我就会观察，欸，你又有新杯子了，欸，杯子还有衣服，然后还有各式各样平常你喜欢喝什么饮料？
1: 我最常喝的应该就是咖啡吧。
0: 咖啡，
1: 对，
0: 但是咖啡你是怎么喝呢？
1: 其实我不太会挑，就是需要有一个咖啡的味道，
0: 嗯，
1: 对，
0: okay，
1: 然后我觉得那个除了提神之外好像也是一种开关，就提醒我说，嗯，欸，你现在要上班咯，你要认真一点咯，嗯，对，是有这样的作用，
0: 一个仪式感。
1: 对， 对，
0: 但是你会加糖还是加奶还是什么都不加？
1: 哦，不会，我什么都不加，
0: 黑咖啡。
1: 对，
0: 但是热的还是冷的冰的？
1: 欸，我看天气，
0: 哦，
1: 像夏天就是喝冰的嘛。
0: 嗯 ，OK， 好，所以敬你一杯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在想到的一定就会有那个 picture 在脑袋里面，就是我们要干
1: 杯，
0: 对，那所以喝的东西每个人也都很不一样，嗯，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来讲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用一种饮料来形容，嗯，你会想到什么？
1: 这个问题我昨天有想了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的饮料，
0: 是
1: 就是抹茶拿铁。
0: 抹茶拿铁，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抹茶其实你单喝它是会有点苦苦的嘛，
0: 是，
1: 对，就有时候你用抹茶粉泡，你加太多，我觉得太苦，会有点没办法喝下去。那我觉得这个苦就有点像是我们的人生一样，
0: 嗯，
1: 对，因为在人生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嘛，就会是那种苦涩的感觉，
0: 嗯，
1: 可是牛奶的加入就是会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0: okay，
1: 那我觉得那牛奶就像神的爱包围在这个苦的里面，啊，所以你在喝的时候你同时会有苦，但是你同时也会有上帝的甜在里面，对，
0: 然后会有一种温润的感觉，
1: 对，
0: 它不让茶那么涩，
1: 嗯，
0: 然后它可以就是用这个牛奶的方式去包围你，
1: 对
0: 对，哎，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好，
1: 啊，
0: 我很喜欢。OK，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先放一首诗歌，
1: 嗯，
0: 这首诗歌是刚才跟心语讨论出来的，就是他这一次在我们电台同工的
1: 晨
0: 祷里面分享，
1: 嗯，
0: 这首歌歌名叫什么？
1: 叫做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0: 对，这首歌很好听，嗯，
1: 对，
0: 但是他在分享这首诗歌给我们的时候，我刚刚就在讲，我说我
1: 满脑子
0: 都是哇神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1: 嗯，
0: 为什么你选择这个，为什么你让这件事情发生，我们很难不问为什么，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诗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们也许在这首诗歌里面可以找到答案。好，我们听这首歌之后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嘉音谈心事，我是安妮，然后我没有戴耳机。
1: 哎，这个是主持人的一个
0: 个人风格。因为我突然觉得，哎，怎么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今天访问 Yunay， 我们亲爱的心语、嗯、然后刚才在休息听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讨论的就是
1: 杯子繁殖吗？
0: 对，杯子繁殖水壶这一类的，我们非常非常的接地气。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
1: 敬
0: 你
1: 一
0: 杯，对、
1: 嗯、
0: 所以平常我们就会喝很多的饮品，
1: 对，
0: 茶呀，水啊，咖啡啊、嗯、各式各样，手摇啊什么之类的，对。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嘉音要开的这个节目呢，尤其是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嗯、Podcast 也可以、嗯、已经录了几集了，
1: 目前是录了四集，
0: 四集。为什么要用这个名称叫敬你一杯，可不可以请心语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其实大家听到敬你一杯就会有那个画面嘛、嗯、干杯的画面，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敬一杯这个事情就是带着一种祝福的感觉、嗯、
0: 是，
1: 对。然后我们也当然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可以去祝福到很多听众朋友们，
0: 是，
1: 对。那这个敬一杯的对象，可能听众朋友会想说，哎、嗯，到底是要敬谁？我是要敬人吗？还是要敬什么东西？
0: 对，
1: 其实这个敬就是要敬神，感谢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了某一些经历、嗯、或是放下了一些音乐上面的恩赐，让我们可以用音乐创作来赞美他，来诉说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各种恩典、嗯、对，所以这个敬的对象就是敬神，所以并不是敬人。
0: 嗯，
1: 对，
0: 嗯嗯，所以敬你一杯的那个你就是神的那个你，
1: 对，
0: 对不对？不是我们人的那个你。
1: 对，
0: OK、嗯、昨天呢安妮已经看了第一集，
1: 你抢先看了，
0: 对，我抢先看。就是有这个福利，
1: 对。
0: 哎，我们嘉音最近在真人哦，如果大家想要
1: 想要抢先听抢先看的，
0: 对，赶快来投履历。好，这个是工商服务时间。哎，我觉得好有趣哦，因为、嗯、我觉得你跟那个来宾都放得很松
1: 啊、哦、真的吗？
0: 对，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就是说感觉非常的自然、嗯、而且我很意外的是，因为我们可以先剧透一下啦，
1: 好，
0: 就是第一集我们访问的是台正萧大哥，
1: 没错。
0: 哎、欸，他是多久以前我就在听那个什么99朵玫瑰啊什么什么那些的情歌王子、
1: 嗯、
0: 但是他本人好好笑哦，
1: 真的啊，完全也超乎我的意料。
0: 因为我觉得心语他本身是一个放很开的人，
1: 嗯。

0: 心宇本身他就是他其实看起来内向，但是我觉得其实他蛮没有偶包的。
1: 哦对啊，我没有。
0: 对对，然后那所以他放得很开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安心、嗯、我只是怕说啊，小女生她一开始录第一集不知道怎么样，哎，但是他放得很开，我就觉得哎太好了、嗯、就从小在教会里面训练有素这样子时常要上台，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讲不难、嗯、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情歌王子也太好笑了吧，
1: 他也放很开
0: 对，而且他主动给很多梗，
1: 没错、
0: 欸、真的不亏是经历过几十年综艺的磨练，
1: 真的
0: 然后我刚刚在讲说他是这个叫做什么被
1: 情歌
0: 耽误的
1: 谐星，
0: 对对对，所以郑萧哥他其实以前唱情歌现在都在唱福音歌曲，
1: 对，
0: 对，那但是来上我们的这个节目敬你一杯，他在里面其实有谈到就是很多他为什么会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说是使命或者是一个命定当中、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在金宇以前做广播节目然后到现在做 YouTube、
1: 嗯、
0: 你最觉得对你来讲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1: 你说广播和 YouTube 吗？
0: 对对，
1: 就是我觉得自己在荧幕上面看起来
0: 怎样
1: 还需要再努力一点
0: 我跟你讲荧幕这件事情就是
1: 大家的
0: 他太坏了
1: 真的，我总算可以懂为什么女明星都觉得自己很胖了，
0: 而且郑萧哥那种小脸他那种小 size 的身材在荧幕上面刚刚好，对不
1: 对，
0: 对，但是荧幕真的是太折腾人了
1: 对，
0: 所以还有呢，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
1: 刚刚这是比较是视觉上的嘛，但我觉得在实际制作上也有蛮大的差别，因为像是在我们广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稿嘛，
0: 对，
1: 就是看稿大家也看不到，或者是你剪掉有什么样的痕迹其实你剪得好也听不太出来，
0: 是，
1: 可是如果你是在视觉上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是不要剪太多刀，
0: 对，
1: 所以你基本上就不太能够出错，
0: 嗯，
1: 就有已经有一点像是那种直接 on 上线 on air 的感觉，
0: 嗯，
1: 对，所以确实在访谈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紧张，会怕自己会不会讲错话或是聊到不知道哪里去，
0: 但是你表现真的非常好、
1: 啊、谢谢，
0: 对，所以不用担心但是我们刚讲到敬你一杯是在敬爱我们的神，
1: 对、
0: 但是这个节目会不会只是适合基督徒来听、你觉得？
1: 我觉得其实蛮不限定的、因为虽然说我们敬的对象是神，可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不会很硬的去谈信仰、我们是借由他们的生命故事，就是受访者的生命故事还有他们所创作的歌曲，然后进而带进到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当中、所以我们不会在节目当中谈什么反正很硬的话题，也不太会，所以如果想要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太有压力，就当作来听好听的歌来听故事这样子。
0: OK， 所以其实它是非常生活化的，
1: 对啊，
0: 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很棒，就是这就是现在这些媒体其实可以当作一个陪伴、就是说例如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可以听，或者是像我有时候我的电视接着 YouTube 或什么，我同时也在做别的事情、我可以一边看，
1: 对，
0: 对，就是没有那么严肃的，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好，那如果说现在有一杯饮料你特选的饮料，你有没有一个想要特别敬他一杯的人、然后用什么样的饮料来感谢他、或者是对他表达你心里想说的话，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境你会选什么样的饮料对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人的话可能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
0: 是，
1: 但是因为安妮你有在就是有写说时光嘛，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要敬的是一段时光、
0: 哦、
1: 对，但是
0: 这个
1: 饮料的话我还没有很具体，但是我可以稍微讲一下那段时光、就是在我一个很软弱很没有盼望的时光里面、对，那个时候是应该是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吧，然后我那时候压力很大、因为要想未来要去哪里然后毕制啊什么之类的，我有一段时间是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然后那一个时候是严重到我连要睡觉我都会害怕，因为我很怕我一闭上眼睛我会马上掉入那个很黑暗的梦境里面，然后那样子的梦其实还蛮可怕，就是我身边很亲近的人要来杀我，很、对，然后是很具体的画面，然后当你想要醒来的时候你是挣脱不开，我每天都在做这样子的梦，然后当时我是怎么样度过的呢？我就是靠 每天晚上听诗歌。

0: 然后还有祷告的时候念使徒信经
1: 哦，
0: 对，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慢慢的就脱离了每天晚上做噩梦的这样子的困境。
1: 嗯，
0: 那为什么说想要特别近这一段时间，是因为我发现虽然说在生活当中你很努力想要去追求什么，或者是你在因着压力然后很努力的往前走，但是很多时候你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我必须老实说，那时候我就完全是靠着自己，也不会去特别向神祷告或是什么。那确实这个压力扛不住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反应给我了，对，就让我更多的体会到其实人真的都是软弱的，这才是为什么我需要这一份信仰，我需要这个神来帮助我，需要这个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握这个主权。
1: 真的跟心语越多的对谈会发现她这个小女生真的跟我们看到的很不一样。
0: 真的吗？变色龙
1: 因为你就觉得她很淡定，然后你就觉得什么事情好像都在她的掌握之中然后她的这个工作的书桌的桌台又是特别的 organize 然后很干净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然后也不会早退，也不会迟到，什么事情都好好的。然后做节目好像我们以为就是水到渠成，不知道你剪节目剪到半夜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很好但是后来在他几次比较敞开的分享的时候会知道说，哦，其实你心里是很多声音的。
0: 对，很多为什么
1: 对，然后也有一些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或者是说在追求信仰的这个路上的一些经过对，不是好像一步就 ready 的。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你真的还很年轻就是我不是这个在倚老卖老而是说真的就是我在回想哦，我像心语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没有像他这么稳定但是我好像就是心里也没那么多声音对，就是我的个性可能跟你的个性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真的感谢神，就是我觉得神把各式各样的人放在佳音，然后我们彼此的学习，然后互相的依靠然后一起的把事情做好然后让神带领。我觉得真的我们就是真的是用不同的节目来告诉大家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给我们的感动，像敬你一杯这次也是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制作成 Podcast。 那 YouTube 目前有没有决定是要放在哪一个频道？
0: YouTube 的话就会放在佳音的官方频道对，那 Podcast 就是你在 Podcast 平台上面打敬你一杯就可以看到。
1: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们接下来敬你一杯这个我们佳音的大事，就是我们开始用影像来告诉大家佳音除了声音之外的还有其他运用媒体的方式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按赞订阅小铃铛这是网红网红
0: 对啊，终于轮到我们讲这句话
1: 对，怎么样我们也有这一天欢迎大家订阅然后给我们多多的支持鼓励
0: 对
1: 也可以指教我们，
0: 没错。
1: 好，接下来那我们就用这个郑萧哥的他的新专辑的一首歌我们来做一个结尾你会推荐哪一首歌呢？
0: 我推荐你一直都在这首歌对，因为这个你确实他也可以是人
1: 对，
0: 但是当然一定也是神嘛
2: 对，
0: 不管我们在什么样子的处境当中其实神一直都在，尽管你是在低谷其实神也在你的旁边陪伴着你
1: 对他都在，只是你有时候会忘了他在。
0: 对，
1: 好，我们一起听邰正萧在2026年新的这一张专辑《窄门》里面的这首诗歌，叫做《你一直都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十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今天的天使艺人为您介绍 Blood, Sweat and Tears Rock Jazz 摇滚爵士乐团灵魂人物主唱作曲人 David Clayton Thomas 2026年的6月24号去世了，享年84岁。他于1969年带领血汗泪乐团灌录过一张同名专辑，在12首曲子里面连续3首都升到了第二名，也是金唱片。19694月12号连续3周第二名的金唱片 You Made Me So Very Happy。

1969年的 Grammy 奖入围年度最佳专辑唱片奖，呼声最高的是 Beatles 的 Abbey Road。 没有想到血汗泪乐团一匹黑马，成名第一年就以同名专辑 Blood, Sweat and Tears 勇夺年度最佳专辑唱片的第一大奖，制作人奖是哥伦比亚唱片。 Spinning Wheel 这首歌为主唱 David Clayton Thomas 因为写这首曲子入围了年度最佳歌曲的作曲人奖、最佳时代歌曲的作曲人奖。 Spinning Wheel 这首歌也入围了年度最佳唱片奖。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Spinning Wheel 1969年7月5号连续三周第二名的金唱片，他的 B 面的歌曲 More and More 在抒情时代成人歌曲排行榜还得到第二名。

Sometimes in Winter， 这是 And When I Die 第三章第二名的金唱片，1969年11月29号的 B 面的歌曲，我们现在就听 A 面的歌。

入围五项1969年 Grammy 奖获第一大奖的年度最佳专辑唱片 Blood, Sweat and Tears 里面还有一首福音歌曲 God Bless the Child。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为您介绍的天使艺人是 Blaswell and Tears 爵士摇滚乐团，他们的主唱作曲人灵魂人物 David Clayton Thomas 2026年的6月24号去世，84岁。这一支合唱团在1969到1976年有12支 hits，除了前面我们所介绍到的他们的连续三张第二名的歌曲跟金唱片之后，到了他们的第三张专辑成绩就比较没有前面来的那么好了。第四首单曲唱片在1970年的8月29号升到了 Top 20的14名 Hide the Hole。

Take Me in Your Arms, Fire and Rain， 这都是 Blood, Sweat and Tears 的主唱 David Clayton Thomas 他选唱其他人的歌曲。1970年11月7号他们有一支 Top 40 29名，那是 Lucretia McEvil， 这首歌我们要播给你听。特别提一下血汗泪 Blood, Sweat and Tears，他们是哥伦比亚唱片力捧而红的流行爵士乐团，团员多达九个人。根据 Billboard 杂志的统计，该团在专辑榜上从1968到1977年有11张专辑入榜，其中两张是冠军专辑，白金跟金唱片就有五张。血汗泪同名专辑用1234集的名字发行，停留在榜内258周，长达5年之久。

Blood and Sweet Tears 进入到第五年的时候出了一张精选集，在1972年年底升到了 Top 20，售出了两张白金，也在榜内停留了27周，那是 Blood, Sweat and Tears 的全盛时期。他们的第六支单曲热门唱片是第四张同名专辑里面的 Go Down Gambling， 1971年8月28号32名的歌曲。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佳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

0: 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3: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嘉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环境风场为西南到偏南风，水气人多，环境较为不稳定，在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雷雨区内请慎防雷击，而连日降雨山区也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32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3-35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道奇二刀流大谷翔平即将重返投手丘，总教练罗伯斯在台湾时间29号对战老虎赛前表示，大谷已经完成传接球与牛棚练投，强调如果大谷左膝及整体身体状况没问题，最快就能在台湾时间31号先发。而由于大谷翔平相隔将近2个月后才再度登板，因此道奇也已经规划葛拉斯诺当第二任先发，预计大谷复出初期投球局数不会太长。但近期也有日本名球评忧心，大谷要同时兼顾投打对身体来说负担极大，直言该讨论何时是停止二刀流的时候。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为了响应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台湾其实很美丽自行车旅游品牌，连续2天在该处举办自行车领骑培训课程，吸引90人参与，为大鹏湾自行车观光再添生力军。鹏管处表示，培训特别着重将领骑人员转化为介绍大鹏湾的移动导游，未来将实际投入在地观光服务，将大鹏湾得天独厚的海洋风光、红树林湿地生态、传统渔村文化与在地特色产业串联成多条深度骑旅路线，让游客随风踩踏间感受到最真实的地方风情。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将在9月办理北中南三区共3场次国民体适能指导员资格检定办法修正草案分区说明会，针对修法背景、修正方向、新制证书架构、换证衔接及相关配套措施进行说明，并透过现场综合讨论，广泛搜集各界意见，作为后续法规修正及制度规划的重要参考。也期盼透过本次说明会充分交流，使修正草案内容更加周延，保障国民体适能指导员的权益，并落实运动专业人才培育目标。巡回全球10个地区的皮克斯世界巡回展终于首度登台，官方宣布将在今年12月18号开始在高雄港区盛大登场。本次展览共规划10大电影主题，13个沉浸式展间，直接将荧幕里的奇幻世界搬进现实。最吸睛的亮点包括《玩具总动员》中按比例放大的

3D 房间，让参观者仿佛化身胡迪与巴斯光年视角的小玩具。而怪兽电力公司则重现惊吓部队的工作楼层与无数通往人类世界的传送门。台北市又多一处亲子放电基地，超过1200坪的古亭河滨公园儿童游戏场全新开放。这座游戏场临近公馆水岸广场与自来水博物馆，巧妙融合古亭地区深厚的水源历史记忆，将广阔的河岸空间化身为一座以水之三态为灵感的游乐园。台北市水利处表示，游戏场以水元素发想，将固态、液态、气态融入游具与地景，规划云朵地景游戏组、涟漪地景游戏组以及冰晶攀爬架三大特色设施，让孩子在跑跳、攀爬及游戏的过程中认识水的不同形态。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3: 多谢你。
4: 山梦妮。
3: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一艘非常热闹，感觉上呢也非常气势澎湃的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抗战二十年》。好奇怪，为什么今天也不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七七卢沟桥事变嘛，对不对？也不是我们对着抗战什么特别的纪念的日子都没有。那为什么会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特别选播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 Why？ 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在今天我要正式谈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还是要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问候一下我们所有收音机前面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在这问候每一位咱收音机头前的听众朋友，好不好？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介绍了这样的一首很澎湃、很慷慨激昂的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抗战二十年》。你们相信吗？我特别要用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来纪念我们电台的一位好朋友。他不只是在这个电台跟我相识，他在其他的不同的媒体当中，大概在30多年前我就已经相识认识了这样的一位老朋友。认识他这么多年，然后呢，我跟他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的亲近。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哇，你在不同的媒体工作的时候呢，都跟他有接触的机会，那这么多年应该有一点点革命情感。那我必须要非常坦诚的讲啊，我没啊，我对于龙某安内尴尬哈，我跟他没有那么大的一种革命的情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两个是不同线路的人啊，他是一个在非常的稳重啊，非常的有安定感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是一个很聒噪啊，很跳痛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那可是呢，我觉得真的好朋友也未必要完全的臭味相投，然后一天到晚腻在一起三不五时把酒言欢，都没有，对我们来讲都没有。可是呢，在我的心里面，我在早早多年前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真的我觉得讲到这个部分有点讨厌，因为30多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在从事广播的工作，那那个时候呢，我也刚刚进电台没有多少年，然后呢，认识了这样的一个朋友呢，就觉得他实在是

太厉害了。然后第一次认识他，就觉得他就是一个说话声音这么好听，然后呢，制作的广播节目这么的精彩，然后呢，得奖如探囊取物，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可能也是因为啊，我心里面有一点吃味吧，啊，然后觉得我自己呢，永远无法在广播的专业领域当中呢，我永远无法跨越，他就是一个我人生在广播专业领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标杆。这个标杆，我只能把它当做标杆啊，我不是把它当做高栏。高栏，你知道400公尺高栏，400公尺低栏，我还可以跨越啊。那可是对我来讲，就是没有办法跨越。所以呢，我一直就把它当做我心目中的老大哥，我一直就把它当做我心目当中的一个非常厉害又专业的广播媒体人。这是我对他，我认识他前半段的印象就是这样。到了下半场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我发现他是一位基督徒。那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我不太喜欢用什么虔诚的基督徒啊，我不太会用虔诚的基督徒来形容他。我比较喜欢用他是一位非常爱主的一位基督徒来形容他。那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一位爱主的人。那他对于他个人的信仰的追求呢，他是用一种身体实践力行的方式呢，来作为他生命当中的一种享受。真的，他把信仰的这件事情呢，变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种享受。而这样的一种感觉呢，不是你看到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一个什么一个布道家，或是一个什么有名的牧师 ，no 都不是。他真的是把他对于信仰、对于主的爱、对于坚守成为一个门徒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呢，他是真真实实的落在他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我特别这样讲呢？我待会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些他的小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我要给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来介绍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叫做《浮水印》。我想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可能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呢，你可能对于《浮水印》这首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会跟我讲说啊，拍摄哈，这个歌我不听嘞哈，我相信有很多年轻一辈的听众朋友，当然啦，你都不听哈，一定的啦，你一定会告诉我说你不听啦，因为呢，这首歌确实有一些些的年代了。那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浮水印》呢，它的原唱人是李碧华小姐。那今天呢，我们选播的当然也是这首原唱的曲目。那谈到了我今天要讲的这位主角人物，我现在要正式的揭晓他的大名，叫做楚云大哥，楚云先生。我相信有很多人在最近各式各样不同的媒体报章里面的报道里面呢，看到了这位爱主的门徒楚云弟兄呢，我都称他楚云大哥，他已经被主接去了。因为我自己承认我不是他多么亲密的朋友，所以呢，我只能就我眼睛所见到的一位我一辈子不管在广播专业还是在信仰的这条路当中呢，他都是我标杆的一位大哥。

被主接去的时候，在我的里面，我当然是会有一些难过，也有些不舍的。所以我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就要抽一点时间来说说我所知道的楚云先生。那接下来呢，我刚刚就已经说到了，为什么要播这样的一首《浮水印》呢？因为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记，这个什么，这个记录。因为大家都公认楚云先生呢是台湾众多的男声优里面呢，声音可以说是数一数二最好听的那几个人之一。我个人认为他是 number one， 我个人真的认为他 number one 哈。那他的声音呢，曾经在李碧华的这首《浮水印》的歌声当中呢，就留下了他的声音记录。你听听看，你就知道了，他到底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记录。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

轻轻走过，别让我浮上心头。好有 feel 哦，我讲的是楚云大哥刚读的那段，好有 feel 哦。那我再读起来就像一个毛头小子呱呱噪噪的感觉，完全读不进去啊，那样的一种有氛围的这样的一种美声的朗读啊，好精彩对不对啊？我相信有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都不知道，我相信有很多人了哈。我甚至相信啊，在我们嘉音广播电台有很多节目主持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有这么样的一首歌曲，它留下了我们楚云大哥的美声记录。真的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因为呢当年呢大概在出浮水印这张专辑唱片的时候呢，是我刚刚认识楚云大哥没有多久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他了。然后呢隔不到一年吧，就出了，我记得应该是香城唱片啊，那就出了这张浮水印的专辑。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呢唱片公司的宣传呢，就带着这位新人李碧华小姐到广播电台来上我个人的节目，接受我的专访。然后呢上节目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说，哎，廖大哥，我跟你说哦，我讲的是那个，不是李碧华用闽南语哦，是那个唱片公司的宣传哦。啊，我跟你说哦，啊，这个歌哈、哦，来宾哈、哦，啊，那个朗读的部分呢、哦，都是你的好朋友了哈、哦，楚云大哥了哈、哦。我说他好像没有跟我很好吧？我当时在开玩笑，我说您怎么找他没有找我呢？然后呢，当然了，我当时那样讲是开玩笑的了啊。听了这个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楚云大哥这样的一个朗读，我就觉得就是他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了。可是时间过得很快，前几个礼拜楚云大哥走了。我一直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强调啊，他是一个在信仰当中值得我去学习效法的一位门徒。那什么叫做门徒呢？我相信有很多圣经里面的故事都讲到了啊，门徒是需要放下，就要把很多的事情放下，跟随着主耶稣基督去传道的。那圣活主耶稣基督讲说，放下你们去传道，就是你去。当我知道主云大哥走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就开始回想这么多年来好多好多的事情，你知道吗？好多好多的往事就浮上了心头。那我特别讲到那个去，你们去传道的这件事情呢，我要再次的强调，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我所讲的楚云大哥，我所知道的楚云大哥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我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事情呢，我才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这件事情。就拿传道的这件事情来说呢，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台湾的社会啊，对于同志的这个话题是吵得纷纷扰扰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跳过这个同志话题对不对、吵不吵的这些部分，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部分。我要讲的是，就在那个纷纷扰扰、吵吵闹闹的那个时候，有一天呢，我在台大捷运站，就是台大医院捷运站。那为什么我会到那个地方去呢？因为台大医院的捷运站到现在我还是固定给那个姊妹剪头发。因为呢台大医院捷运站里面有一个百元剪发店，那有一个

我们教会的姊妹就在那个百元剪发店里面剪头发，因为100块钱很便宜，重点是那个姊妹剪得很好，三来是因为她又是教会的姊妹，她剪得很好，又是教会的姊妹，虽然离我家有一点距离，可是呢，我几乎90%以上的几率，我剪头发的时候呢，都会去给那一位在台大医院捷运站里面的那个位教会的姊妹来剪我的头发。你知道那个地方附近停车不是非常的好停啊。有一天呢，我去那个地方剪头发，啊，我就把我的车子呢停在了北医女旁边的那条路啊，那叫什么路啊？我不知道哈，那个路名我想不起来哈。那我就把我的车停在那个地方啊，停好之后呢，我就顺着公园的外围呢，啊，慢慢走路，走到了那个台大医院捷运站，然后呢下了手扶梯，哎，那个剪头发的那个店就在那个地方。很快的，我剪完了头发，然后呢出来之后呢，我就走到了捷运站的另外一头，因为你知道捷运站很长嘛，对不对？那理发厅剪发百元剪发在，比方讲在左边，那我剪完头发之后，我就到右边去。为什么要到右边去呢？因为那边有男生的洗手间了，洗手间就在那个方向。因为百元剪发呢，它是不帮你洗头的。我每一次剪完头发呢，我就会到那个洗手间呢，去把我的脸上洗一洗，把我的脖子上面稍微拍一下。我不喜欢那个头发在我的脖子上面、脸旁边呢扎扎的不舒服。洗完脸，那从那个洗手间出来之后呢，我就坐了电梯上到了平面，我开始往我停车，顺着公园的里面往我停车的方向走过去。我当时走着走着，哎，我就发现楚云大哥走在我的就在我的眼前出现。我发觉他在跟两个男生在说话，然后呢，我就停下来我的脚步，我看他们，我看他跟那两个男生说话完毕之后呢，楚云大哥呢就刚好跟我面对面的方向走过来，他看到我，我也看到他，他说：“伟凡，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我说：“我刚刚好来这个地方剪头发，我现在正要去开车。”那我就说：“楚云大哥，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哈，他说：“我来传福音。”我说：“为什么你跑到这个地方来传福音？”他说：“现在的社会当中，有很多人因着同性恋的话题，整个的社会有许许多多的纷纷扰扰。”那我说：“你来这个地方传福音是想要改变他们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改变他们，我也没有要来这个地方说他们是对还是错，我只是单纯的来这里，跟这里我可以或是他们愿意听我跟他们讲话的人，我先为他们祷告，然后呢，我准备了几段的圣经的话语，我把这些圣经的话语送给他们，然后呢，接着为他们祷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再跟他们聊聊天，讲讲话。”他说：“我们应该在最重要的那个当口当中，把福音带到最需要的人那个地方去。”我说：“那你为什么选择这里呢？”他说：“因为这里我很容易碰到在这个社会当中相互对立面的其中的一群人。或许在他们的心里觉得社会对他们的批判，对他们的这样那样，他们会觉得愤愤不平，或者觉得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楚云大哥就讲很多。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相互对立的时候，

能够把圣经里面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带到他们这边来，我相信他们是比较容易信主的。你知道吗？那一天我在现场，我听他讲完了这些话，我整个人几乎是愣在了当场。我不晓得我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在当时就刚刚开始，我不晓得我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还有其他的事情，我要先离开了。然后主云大哥说，主耶稣基督祝福你。我也说，主的平安与你同在。我说，主云大哥需要我送你吗？他说不用，我还要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时间，我还有一些人等着我去把福音带给他们。我几乎应该讲说，我相信我的还原那个现场，虽然这个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啊，但是我相信我所还原的现场至少80%-90%以上是没有差池的哈。最重要的是他讲的最后还有很多的人是需要我把福音带给他们。这个就是我所认识的楚云大哥。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门徒。他知道哪里有福音的需要，他就起来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去。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我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但是已经事隔这么多年，我回头再来想那一天我在现场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你知道，我好难去形容当时的那个感觉，我真的很难去形容我当时的那个感觉。经过这么多年 的沉淀之后，就是那一天我听到了楚云大哥在离开我们远去的时候，我重新沉淀一下啊，重新去感觉一下当时楚云大哥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我就觉得他真的是爱主，你知道吗？那个就是爱主，他是爱主的，所以他才能够有做门徒的这样的一种行动。他是爱主的，真的，他是爱主的。

0: 小林干掌佳音广播电台 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1: 刚刚在节目当中为朋友们安排了一首好好听的一首诗歌，对不对？接下来呢，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还是要来说说我的老朋友楚云大哥、楚云弟兄啊，我所认识的啊。我今天在我的节目里面呢，一直不断的强调啊，他是一位让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位门徒，他真的是活在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位当中啊。我第二次听到楚云大哥、见到楚云大哥的讯息，是在某一个慌慌乱乱、吵吵杂杂的这样的一个抗争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抗争呢，就是一个台湾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属于社会和学生的运动当中。那当时呢，整个的社会的氛围是混乱的，那个混乱比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大家对于反同、恐同、大家对于同志的一些你认为好与不好的这样的一种眼光或是认为呢，它所造成的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相互对立，那我们接下来所要谈到的几乎它可以算是一个政治的一种对立啊。那这个对立呢，其实对我们台湾的社会呢，一直到今天都留下了非常负面的生活的影响。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我觉得我先跳过啊，因为呢，我不想要再重复那个事件对我们台湾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那我要讲的是，在那个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当中，我在马路当中，我在马路上面啊，我突然走着走着，我不是去参与那样的一个社会政治的这种所谓的一种抗争啊，而是走着走着呢，

我竟然看见楚云大哥在人群中默默的也在那附近走着。我就走过去问说，楚云大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他说，对，我应该来这里。他讲了说，我应该来这里，你知道吗？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应该来这里？他说，我来为这里失丧的灵魂祷告。我说，你也觉得他们不对或是好与不好吗？他说，不是，我不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眼光中去看事情，而我是站在一个希望借着爱来包容敌对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他说，我是希望借着爱来感动彼此，成为从对立的人看是不是能够变成相爱的人。我说，有可能吗？你看他们吵吵闹闹几乎快要打起来，怎么可能啊？他说，现在可不可能我不知道，这交给主，但是我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纷纷扰扰吵吵闹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愿意来到这里为这些现在这个冲突里面的人，我要亲自来为他们祝福，来为他们祷告。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他们祷告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要如何的来为这些人祝福。 I don't know， 我真的讲我完全不知道啊！我必须要讲我完全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最让我佩服的是，当这个社会里面，当我们只是看到了政治的对立面或是社会运动的对立面的时候呢，但是我们这位门徒楚云大哥，他却是走在那个相互对立的人群里面，他说他带着爱也分享爱，为那些相互对立的人来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相互相爱的人。我讲的就是我所认识的楚云大哥，就这两件事情是我亲自当场看到当场见识到的。我不知道了哈，我不知道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当我讲了这两件我亲临现场我看到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啊，但是 God 知道。虽然他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了，但是我绝对相信楚云大哥他是到天父的家那里去了，我相信那是一定的。因为呢，我真真实实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一定是保爱这样的一位愿意为他传福音的门徒，我相信，我一定相信。

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我用了将近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借着我的话语，借着好听的诗歌，借着楚云大哥所留下来的声音记录啊，我在这个地方纪念我这位爱主的门徒楚云先生。其实我讲的都看似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今天特别在节目里面讲到啊，就是我所分享的是我亲眼亲身当面在我的眼前所经历过所看到的楚云弟兄。那这样的一位弟兄，我透过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把他的生平大概非常非常小小的片段啊，把它放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其实我不是要纪念这个人，我要纪念的是一个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用这位弟兄放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感觉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真的是何等的让人感动啊。嗯，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比我更认识他，但是我特别要讲说，我要谢谢楚云大哥。我在节目前段的时候，我讲到，感觉到我跟他似乎没有那么的亲密，所以呢，我好像来做这样的一段纪念我这位好弟兄的这样的一段节目的内容，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太矫情，我也绝对不能够虚假，我必须把我心里面真真实实的感动放在这个地方，而且这种真实的感动，它不但触动我，对于我在信仰的这样的一件甜美的生命的享受里面呢，它让我看到了那种更有光的、更温暖的、更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你知道吗？

真的是真的啊，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在我的眼前出现啊。我最后要讲的是，每每我跟楚云大哥见面的时候呢，不管在古早的媒体，还是后来常常三不五时有机会在嘉音电台跟他见面的时候，只要我们两个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楚云大哥总是会停下来，默默的跟我一起低下头，不是跟我一起，我跟他一起低下头来，他就为我做祝福的祷告。每一次我见到楚云大哥之后，跟他 say goodbye 的时候，每每我的心里都是暖烘烘的，暖暖的。他带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话不多，充满了祝福的祷告，带给我暖暖的一份心意。我们好不好？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能够学着像楚云大哥这样，不管我们身边的人他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也不管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他是一个怎么样活在他的教会的生活里面，但是我们真可以学会他，当我们跟一个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借着祷告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身边的朋友，让我们每一位身边的朋友在跟我们见面离开的时候，在他的心里都有一种暖暖的被祝福的感觉。真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楚云大哥，当我们的朋友跟我们见面结束的时候，在他们的心里因着我们甜美的祷告，他都有一种暖暖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棒、很甜美、很幸福的事情呢？那是一定的。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到这个地方就即将要告个段落了。我要非常谢谢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和我在空中的共度。我们拜拜，再会。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碟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人好多哦，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啊！
1: 当生活杂物堆积如山，当心灵角落布满灰尘，你是否也需要一个心灵整理师？30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温暖的声音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真诚分享，从健康、家庭到职场，从社会关怀到信仰探索，为你梳理每一个生命困惑。然而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办公设备也在老化，为了能持续提供优质节目与社会服务，非盈利的佳音 Love 联播网正在积极的建制媒体中心，期待能透过办公设备更新，强化数位传播媒介，如佳音 APP 与佳音官网服务等。这些新的突破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您的每一份奉献将支持佳音扩展影响力，让我们能触及更多需要陪伴的心灵，在时代变幻中继续传扬福音。感谢佳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嘉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喽！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听众朋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总是会希望自己可以掌握更多，确定更多，跟手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你的预料之内。可是呢，当我们参与工作或者是加入很多的团体之后，我们发现了人的问题，让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摸不着头脑，然后呢也找不到游戏规则。不管你是自己创业也好，或者是呢你在一个很棒的组织里面，可能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呢都在挑战着你自己在这个行业或者这个领域里面，你到底能不能够开花结果。所以当你自己一直含苞待放，然后一直结不了果实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工作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投入自己喜欢的职业或是事业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压力啊，或是挑战啊，冒险啊，于是我们自己有时候身体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身心的症状，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你好像变了，然后你的性格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或是你现在变得好难相处，或者是你怎么现在好像突然之间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各式各种很多很特别的不同于你以往的表现的这些情形呢，就会出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集合的几项在职场当中

这种身心的症状哦。然后这些症状呢，其实在我的客户或者我的学生当中，也有很多人也遇到了这样的状况。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有找到一两项，那可能跟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我们有某一种很棒的这种人格的特征，在我们前半辈子帮助我们成功，但是当我们成功了或是抵达了某一个你想要的位置之后，这些特质反而开始是你最大的压力，因为过往你用这些东西可以有很有力的爬升，对不对？但是呢，当你不是那么需要爬升的时候，然后你在这个位置你要开始去运筹帷幄的时候，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反而带给你更大更大的困扰，造成了你的身心的症状。所以呢，成也是你的性格，败也是你的性格。所以听众朋友，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注意的，除了我们有没有这些症状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造成我们现在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首先第一个呢，我相信普遍所有人都有睡眠障碍。其实在我的学生当中啊，不管是任何一个位阶的人，只要他是领导人，不管是高管或是 one down， 或是说他自己本身是企业主，或是他是一个 owner，不管如何，他们都有一种睡眠障碍。那这个睡眠障碍呢，其实当然我们可以说他忧心忡忡啦，然后担心的事情特别的多。但是很奇怪啊，就是说你会觉得，到底我今天做人坦荡荡，对不对？我为什么会遇到这种睡眠障碍？然后也有很多人运动啊，就是透过运动的方式想要让自己可以睡着。但是呢，好不容易就是哦，今天终于八点睡着了，觉得哇太棒了，然后结果那个十一点就起来了，就经常有发生这种情形，然后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呢，只要一起来往卧室一走，马上就又清醒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个睡眠障碍，第一个当然跟我们的年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要讲的都不是年纪啊，也不是你的更年期。但是呢，这个睡眠障碍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值，它来自于某一些很特别的性格特征。第一个呢，精神洁癖。也就是说呢，其实有睡眠障碍的人，他在职场当中哦，他会有一个性格上面的这种行为的习惯，就是他不能够允许任何的这种不圆满，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 control 的，或是没有见过的。那个感觉就好像什么呢？精神上的洁癖哦，就是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或是你有一点点的态度不对，或者是今天呢，只要有人在跟我回报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你的表情不对，脸色不对，口气不对，或者是呢，你好像有一些遮遮掩掩，或者是呢，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呢，不是像以往一样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再来呢，就是这样的员工或是这样的一些客户，他们有一些东西呢，其实是你觉得是不合理的、违法的，或者是呢，不可以做人不可以这样的。OK， 当你这种道德至上、精神上面的品德特别特别的要求的时候，这样的人都特别有这种睡眠障碍。那这个人睡眠障碍呢，不是睡不着，是经常就是在会打盹，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管理你的睡眠，因为他就是想到什么他就觉得过不去，想到这个东西他就觉得脏，对不对？在家里呢，看到一点点这个东西他就一定要把它消灭掉，所以他没有办法安睡。 OK，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跟休息，通常都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梗在他的心里面，他梗着他过不去，然后一想到这个呢，他就觉得那天是不圆满的，然后就觉得什么事情就诸事不顺。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哦，就是说当他发现这个员工不对，或是那件事情客户不 OK 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他一整天下来他就觉得洗澡也不顺利，然后吃饭也不顺利，跟家里的人在沟通很多事情，小孩上学也都不顺利，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导致后面所有一切的不愉快。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小小的障碍的时候，你最重要的不是去管理你的运动啊，或是睡眠，或是让自己很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记得人生哦，有很多很多角度，这个角度呢，水至清则无鱼，对不对呢？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容忍有一些人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是不好的这种行为的

时候，我们就会自讨苦吃。所以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去释放一些缓冲的空间，释放一些可犯错的空间，释放一点点这个空间出去的时候，你就会放松很多，你也会比较容易睡得着，也会比较快乐一点咯。

所以当我们对这些觉得不舒服不 OK 的这种小小的，我们觉得有一点这有一点脏，对不对？然后呢有一点卡卡的 KK 的这种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忍受，那个感觉就像什么，你觉得杯子没洗你就是睡不着，你觉得什么东西没收你就睡不着，碗没有洗然后衣服没有怎么样，那个感觉就像这样，有一点点你必须强迫自己一定要立刻去把这个东西消灭掉，清理掉，清除掉，把它变成干干净净空空白白的。当我们有一种这种强迫的行为的时候，你的睡眠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你不会放过你自己的。所以听众朋友，放过别人，先放过别人，你才能够放过你自己。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史努比的这个漫画里面呢，这个查理布朗这个小男孩，他有一天呢，就是他很在意他的同学喜不喜欢他，他有一天就想说他要装病逃学，然后呢看看大家会不会就是很在乎他，或者是觉得没有他不行。所以当他装病逃学翘课在家的时候，他就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幻想没有他，然后哪一个同学会很难过，然后呢如果他没有去，他的植物就会枯萎，然后就没有人帮他浇水，然后呢某某同学就会怎么样。所以他在家里呢想了一整天，大家可能会因为他的不在，他的没有出现，会遭遇到什么样各式各样的困难。

完。然后呢，到了他终于忍到第二天，他可以去上学了。他去上学之后呢，他就很期待看到大家的反应。但是呢，他发现到了学校之后，一整天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他昨天没有来。所以听众朋友，当你有睡眠障碍的时候，你要先告诉自己，我们有没有出现，其实人家根本不记得，对吧？所以你不要那么在意，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自己在别人身上或是别人的生命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可能我们只要不在，别人就根本忘记我们，或者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出现。所以为自己活，不要花那么多的心思去帮助别人解决他们人生中的困难。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不管是任何一种身心的状况哦，其实我觉得当年我们在职场20年、30年，你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状况。你会发现前五年你是可能是消化系统的毛病，然后呢后面五年呢可能是皮肤啊或者是肌肉酸痛的毛病，可是到最后呢可能是睡眠障碍。所以我们是从后面讲回来，所以这个睡眠障碍属于比较后半段的、哦、OK。 所以听众朋友，当你的消化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紧张啊，你的肠燥症啊，或者是你的胃溃疡啊，胃食道逆流啊，有一段时间你是不是会发现说，诶，你在这份工作的某个3年或某个5年，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那也许那个时候比如说你的业务可能比较业务量比较大，或是说你面临到的这个挑战比较大，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发现都是什么作息不正常，对不对？然后再饮食不正常，然后再来就是你自己的消化系统里面，不管是你的消化的这些酵素，这些消化的激素，还有你的这个所有的身体的起伏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起伏比较大，所有一切都不正常，也就是你打乱了自己所有的节奏，打乱了自己所有的规则，然后你在因应这个事情，因应这个挑战，你并不是因应自己这个人最好的状态。所以当我们把自己这个人的身体、哦、去 match 那个事情本身的所有的位置跟波动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身体是遭受很大的攻击跟很大的压力的。所以听众朋友，你的性格就会在那个时候特别的逞强，对不对？比如说你明明不行的你还是去做，然后你会变得非常的偏执，也就是说你会告诉自己你就像一匹马、哦、你就把自己那个眼睛啊给遮起来，对不对？眼睛只能看前面，不能看旁边。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偏执就是你并不是不知道旁边还有很多值得你注意的事情，但是你告诉自己你不准注意，你不准分心，你不可以把这个很重要的注意力分给其他不重要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规定自己要这样，然后逼自己要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必须一手抓，你才确保所有事情不会有变数，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在一个什么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也就是呢你在做这件事情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把它画了一个很重要的边界。第一个，不准任何人来打扰，不准任何人来进行很多的干扰，然后不准任何人有任何的意见。

所有的一切必须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所以你的一切必须按照该有的进度。所以呢，你会发现当你不容许变数的时候，这件事情它没有太多的这种本来该有的周期跟波动，它本来就像一个波浪一样，应该是这样，嗯嗯，对不对？但是你现在不行，就把它拉直，对不对？啪，你就这样过去了。也许你会非常的成功，也许你会非常的厉害，可是那个三年到五年当中，你的消化系统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肠燥、胃溃疡、胃食道逆流，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了。我自己去回想，回想那个时候的我，我就是觉得说，凡是什么东西，我三天之内一定要达到。就是我这个月一定要做到什么，或者是说我就是要把这100场在多久的时间之内做完，或是100集的什么样的小猪佩奇的广播一定要把它做完。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吞胃药、哦、来录制这些节目。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是逼自己要靠意志力。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抓到很三个很重要的 keyword 对不对？你靠意志力在掌管所有的事情，掌管所有的节奏。你不是按照自己这个事情本身的波动，然后自己身体的正常的现象去做这件事，你靠意志力。我不得不说，其实意志力呢，在那3到5年当中的确是会帮助一个人哦。那个就好像我们最后在冲刺的时候，你会一下子咻，你就到达你的目标。但是呢，你不要忘，你到达目标之后，你就是捧着你的胃啊，捧着你的肚子啊，那你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好的。所以听众朋友，到底我们要为了身体健康好呢，还是要赶快成功好呢？来，你选一个。要是我，我会希望身体健康。为什么呢？因为那3到5年虽然你成功了，但是你会老得非常的快哦。

凡事快快做，慢慢的去享受每一件事情呢，你不要快快做，快快享受，然后快快结束。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呢，就是有快有慢，对不对呢？就让自己呢能够喘息一下，让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是不是完全按照你想的，因为搞不好它还有一个更好的样子。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硬要它按照我们的意思发展，也许你真的成功了，可是它其实是小成功，而不是大圆满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今天早上呢，我去看医生，然后呢，在问诊的过程当中呢，聊得很愉快，然后后面他就问我说要如何放松，我就叫他起来走一走。他问我说，因为每天他手术啊，我什么都排成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他问我，我就问他说，你的人生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他想了很久，他说没有耶，真的没有快乐这件事情，但是呢有助人。我说助人不是很快乐吗？他说助人为行善之本。他还是找不到快乐。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变成很专业的人，我们也变成很厉害的人，但是我们可能变成一个不容易快乐，不容易开心，也找不到乐子的人，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再发现任何一个有趣的事情，可以让自己再投入，然后重新再活跃起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心血管症状了这种心血管症状呢，大概就是在不管是你创业或是工作，大概就是呢第三个阶段吧。好，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呢，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你又觉得缺你不可啊，缺就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你不行的，所以呢你就是事必躬亲的阶段。然后在这个你会觉得你只要不监督啊，你不去 watch 这所有的一切就会走中，对不对？然后呢就不按照这个规则来或者规矩来，然后呢别人可能就会偷空，然后就会随便，所以呢你每一件事情都盯得非常非常的紧。所以这个第三个阶段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表示说你已经到了这个中阶主管了，好，或者是说一定的这种领导人的位置了，那你在这个重要性也拉抬起来了，所以你也对自己的期待期许也特别的高，然后开始有很大的责任心了，好，所以呢其实你只要，所以一个创业者，我觉得一个企业主，如果你的这个弯道或者是高管啊，开始有心血管症状，表示说他开始有责任感了，对不对？开始有担当了，所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哦。您开始为他担心，身体担心。当你开始心悸、胸闷，或者是高血压这些心血管的，还有一种眩晕哈。你一定是在这个阶段呢，你要求完美，也是要求不能出错。OK， 所有的东西呢就是没有一个环节你不盯的， OK，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temper， 你的脾气呢也会比较大明大放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比较敢发脾气了，然后呢也比较有权力发脾气了，然后也比较有这个位置呢有人听你，很愿意去被你发脾气了，所以这个时候的那种大鸣大放呢也会比较激烈一点。但是呢来得快去得快，对不对？有时候你开心的时候也非常的开心，但是这个阶段呢会有一个行为，就是呢我们会习惯性的去熬夜，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感觉，然后并且呢这件事情呢感觉一来的时候你就势必一定要把它做到完，感觉一来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把它推到底，所以你可能就是可能两三天你都是空着脑子的，可是在某一两天你就是熬夜不睡觉，一定要把所有东西完成，所以你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很凭自己的感觉。那个时候呢也因为你已经有一定的价值了，在这个组织里面也有一定的位置了，所以那种凭感觉这件事情呢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你，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可能必须要朝九晚五啊，或是你一定要怎么样去配速，对不对？配速你根本不配，你按照自己的喜好，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中阶啊或是高管那种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想做的事情就一推推到底，不想做的事情呢就搁着，对不对？反正也没有人可以检查你，那也没有人会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也容易遇到这些问题，就是你对自己的放纵啦，你对自己的放任，你就放任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个感觉就好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就是遇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呢就吃一堆，对，不想吃的就都不碰， OK， 然后呢不想吃的时候就一整天都不吃东西，然后呢想吃的时候就是哇就是胡塞海喝这样子，那脾气也是这样，做事情的感觉也是这样，所以当你会发现诶你自己所有的东西呢就是凭感觉在做事情的时候，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呢就是按照自己想要的，就是所有东西集中在一起，然后想要的就一股脑儿全部一起来，你是这种一箩筐的拿跟一箩筐的丢，在这个阶段的这种心血管啊，或者说你自己身体的这种状况就会比较多一点。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你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调整你自己的节奏，在生理上就是说你没有好好的去呼吸，对不对？你想要呼吸的时候你就畅快的大口，那你不呼吸的时候就把自己憋死，对不对呢？所以这种人呢很多事情也都往心里去，就很容易生闷气啊，也很容易赌气，然后特别特别走心在这个阶段，所以你就是很

很讨厌一些人背叛，可是这时候的中阶跟高管特别很多人就是不喜欢你，然后有时候会背叛你，对，忠诚度是不够高的，所以你就会遇到很多这种忠诚的挑战、背叛的挑战。那这个时候你是你心血管最大的挑战，所以听众朋友不如参考一下哦。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哦，对别人呢善良一点，然后呢你不要太凭感觉做事，也就是说呢你对自己要有自律。对，因为呢当你成为一个高管的时候，很少高管对自己是自律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检查你，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校长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工作对我们呢，在第一阶段当然就是赚钱，对不对？就是钱这件事情代表了很高的分数。第二阶段呢，就是追求意义，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就是有动力可以更成长，然后呢让自己更精进。第三阶段呢，可能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价值跟快乐。所以过去呢是这三个阶段，但是其实现在对于所有的新时代呢全部换了。在第一阶段呢，他要追求快乐，追求自己的价值有没有被看见。第二阶段呢，他要追求这个意义吗？不是的，他要追求金钱。那第三阶段呢，追求意义吗？其实也没有，因为他也不追求意义，因为他觉得没有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他觉得自己有没有活得好才是最大的意义。我觉得这个真是很值得我们参考哦，因为过去当我们在思考工作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三个阶段依序的完成它，然后觉得自己终于做到了，然后于是开始很茫然快乐是什么。那你就知道说啊，你一定是财富自由了，你一定是经历太多的事情了，所以你开始追求快乐了。但是各位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职场的身心症状真的很多啦，就是包含我们这种肌肉骨骼啊，皮肤过敏啊，焦虑，对不对？焦虑这种压力没有办法解除的时候，就会让身体发炎，身体发炎的各种现象产生在各个部位，在皮肤就是过敏啦，然后过敏性鼻炎也是哈，就是呢背痛啊，下背痛啊，僵硬啊，这些东西呢最后在很严重的时候也会造成你的恐慌症，对不对？其实恐慌症在很多的 CEO 或是说我觉得在越高位的人的这种恐慌症呢，其实是很难形容的。他们可能在人前都是非常光鲜亮丽的，但是呢在厕所啊，在洗手间，像刚刚那个我今天早上碰到的这位医生，我问他说你今天最放松的时刻是什么，他说我刚刚去上厕所，我在马桶坐了很久，然后我觉得那是最棒的休息，因为那个空间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觉得我终于可以放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的门诊有108个，所以整个人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恍惚。那我就跟他讲，你最大的快乐是这108个的门诊的费用吗？就是他说不是，真的，我真的就是觉得要帮助，然后我要开这个门诊，我要做到什么，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真的是很负责任，所以我们到了过了负责任，就真的你已经做到这件事情了，然后你也自然而然会去成为，就已经完整了你这些人格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自己身上的这些压力值一个一个的把它拿掉。很多人可能用到一些错误的方法，比如说他会用逃避的方式，逃避的方式可能透过酒精啊，透过药物啊，透过一些网络啊，这种成瘾的行为来回避跟逃避这些压力。但是也有人呢就开始同样的就是会转移这个注意力，会在职场当中去发展这个感情 ，OK， 或者是说，我们才说临老入花丛嘛，这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会希望自己透过别人，让我们的身心再活跃起来，然后我们会觉得谈恋爱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听众朋友，我觉得谈恋爱是非常好的，任何一个年纪都可以谈恋爱，这个不是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但是呢，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时候也会因为中年危机啊，或是遇到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身心俱疲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激励我们，可以来鼓励我们，或是激活我们，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激活我们的，我们就会往那边靠。所以有时候对有的人对感情也会有这种成瘾的行为。然后什么样的成瘾行为呢？就是非常非常享受被人注目，被人关爱，被人照顾，然后非常的享受被人这种捧在手心，以他为主的绕着他转的这种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比较逃避回避压力，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一定是没有办法再成长了，或是他能力没有办法再提升了，或是在某个部分他觉得他自己再也上不去了，所以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在职场里面去表现。所以听众朋友，怎么样可以把我们这个压力一个一个脱掉？首先呢，一样就是从我们最简单最简单，我们必须去简化我们人生所有的思考。这种漏斗式的思考，就是我们从现在去想未来，我会觉得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从最后一天，生命最后一天来想现在。所以呢，怎么去简化我们生活呢？你必须要把很多的 priority 把它推到你死亡的那一刻，生死的那一刻，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从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来想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生了大病之后就会开始简化他的人生？为什么很多人遇到一些大的困难的时候就开始简化他的人生？不是因为他遇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了能力，而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头脑突然倒叙了，这个秩序感变得不一样了，他从后面开始想了，从最

重要的时间开始想，因为他有一种什么生命的这种时间的压力，他只剩最后一天了，只剩三个月了，只剩三年了，所以所有一切就浮出台面了，对不对？什么样的台面呢？最先最重要的他就浮出来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好好的盘点，盘点你的人生，坐下来，哪些人已经很久没联络了，哪些人已经很久没有给你关心，但是永远跟你借钱。有些人在你面前永远只谈论他自己，永远没有关心过你。哪些家人永远只要你去善后擦屁股，他永远没有带给你任何的养分。哪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跟你完全陌生，但是却带给你更大更大的协助，在你最需要帮忙的时候拉你一把。我们要开始去盘点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一切事情，诚实的去盘点，诚实的去面对它，然后开始把它标示你的分数。当它标示上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要过上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要摆什么样的人在我的身边，我的人生要长什么样子，要拥有什么样的配备。这个配备里面，这个所有的背景人物，这些 NPC 他们必须是谁，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当你越来越清楚，你就不会有压力，因为你很清楚知道你的故事就长那个样子。所以听众朋友，你在推进的时候呢，你就会非常的得心应手了。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些小小的提醒，也希望各位呢在听完这个节目时候是更放松，而不是更紧张哦。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己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

境，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持，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我们有没有一种经常放在心里的一句话，那句话呢让我们可以度过艰难，度过一些很痛苦的时刻，让我们把这句话当成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拥有一个重要的信仰引领我们前进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经常在遇到困难的时刻，很多人都会鼓励我们，但是有些话呢我们听不太进去，因为我们知道那些话很有用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那些话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力量。在我们身边呢充斥着充满着好多的正能量，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接收到这些能量然后传输到我们这个人身上。但是这么多的正能量，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用到它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这些在我们周围到处可以听得到的这些话，怎么样可以找到它真正的价值，然后它对于我们身上对我们生活人生的作用力到底是作用在哪里。我们最常听过的就是这几年下来最常听到就是心想事成，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我相信疫情期间也想了3个月也没有让它发生，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又会告诉你你必须要付诸行动，但是你要先想，不想呢你也不会有任何行动的这些作为，那于是呢一切就不会发生。所以呢心想事成其实在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它其实有一个发生的过程，它必须有一个显化的过程。那这个显化的过程呢有几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做得到的。第一个就是你要感想，对不对？感想会让我们在很多事情的图像跟怎么去组织这些行为当中呢，就会开始有一些很好的步骤。所以听众朋友，你敢不敢想呢？有时候我们在这辈子所做的很多的选择，因为我们不敢想，所以我们经常就会不做第一选择，我们会做第二选择。这个第二选择呢，相较我们的能力呢是比较保险的，比较安全的，我们比较容易取得的，对不对呢？比如说我们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最好的跟中间的跟最差的，我们经常会买什么？买最中间的。因为最好的我们会觉得那个东西第一个太贵，第二个离我们太遥远，然后我们好像不配拥有它。于是我们会开始有这些想法，于是呢我们也告诉自己我要取一个最安全最折中的。所以我们经常也因为不敢想，所以人生当中所做的很多的决定都是折中的决定，因为不好也不坏，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暗示自己，告诉自己其实呢我赢没有办法赢太多，至少我输也不要输太多。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这辈子当然就是不上不下，对不对？也没有办法太快乐，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像感受到很痛苦。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辈子如果不上不下，然后也没有办法感受到上面，也没有办法感受到下面，我们经常就会感觉人生很无趣，一直不断重复着同样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冒险的感觉，所以你也不会有兴奋有刺激，你经常就是觉得安定，但是呢就是无聊。有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他说 Emily 你知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催人老？我说岁月催人老，他说错，这个呢不够营养催人老，没有运动代谢催人老，还有一个就是无趣催人老。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身上没有活力没有灵感的时候，你也会很快就老化，哪怕这是一个非常安稳的生活大家都追求的。所以听众朋友，也许我们

有一点点的风险，有一点点的起伏，其实是无伤大雅的。所以呢，心想事成最重要的是你要敢想，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敢想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其实就会跟上了，就会敢去做一点点，所以我们在行为当中呢，可能就会打点折扣，但是至少敢了。所以各位想一下，就是我们心里想的这个层级呢，能量层级可能到了100，但是我们的行为呢，可能至少可以做到70或是80或60或70。但是当我们开始动的时候，开始是在进行式的时候，也要能够理解，最重要的不是我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而是我正在做正在想的同时，我到底周围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所以过去经常很多人会说，我如果做了一个 A 计划，我希望得到 A 结果，但是呢却不小心得到了一个 B 结果，那请问一下，这个 B 不是我想象的，那我到底心想事成有没有成呢？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是什么样的结果，你都要记得，不管你是得到 A 还是得到 B， A 表示你做的就是 A， B表示你做的就是 B， 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其实是导向 B， 我们一直以为是导向 A。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在看员工或者是很多的企业的客户，他们在做的很多的事情，他们总是会觉得好像没有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殊不知其实他们所做的所为其实是导向另外一个计划的。那我们要理解跟注意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修正，而是我们会发现原来事情总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在心想事成这件事情当中，在第三个动作，我们要能够接受所有一切的千变万化。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在进行式的过程当中，这些所有一切已经不是你当初想的那样，而且老天爷可能会给你更好的。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觉得很想要去菜市场买一个什么东西，想好了之后突然在菜市场里头发现一个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些新的斩获。但是当如果我们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我们出门前想的所有的东西，然后按照这个单子上面写的，这个写的东西买了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却告诉自己再也不去看周围发生的所有全新的一切的时候，你就会错过很多很多的变化。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敢想其实会打开我们眼睛的视角，敢去做就能够拓展我们能够到达的范围。当你的范围你的视角都拓展了，你怎么可以不看见新鲜的事情呢？对不对呢？所以你要想想看，当你的大脑想的东西变大了，当你能够去到的做到的事情都变大了，当然会有很多全新的人事物来到你的身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心想事成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最后阶段你要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够欢迎所有一切全新的变化。

心想好事，好事会成；心想坏事，坏事也会成。所以呢，在前端我们要定念，要非常非常清楚的去模拟所有美好的一切。于是呢，接下来你就敢勇敢的去作为，勇敢的作为之后，要开始全心接受，把你的眼睛打开来，看见所有老天爷给你的最新鲜的礼物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总是有人告诉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可以看得更远，可以看得更高，可以看见更广大的一切。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才可以爬上巨人的肩膀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看得更远更远。但是重点是巨人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可以遇见？那巨人那么大，什么样的梯子可以让我爬上他的肩膀？那我爬上他的肩膀之后，他会不会把我给挥掉？他说你是谁呀？怎么会站在我的肩膀？所以呢，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养鸟的人，就是这个鸟呢站在肩膀的时候，他到底这个鸟看见了什么？他是休息呢？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休息，还是为了真的看见，让更自己有更多的这个视野啊，格局变得更大一点？听众朋友，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透过某个人，或是呢透过某一个好像对我们很有利的筹码。

于是呢，我们就踏在它的上面，于是我们就逐步的往上爬。其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它意味着不是踩着别人往前走，它最大最大的背后呢，其实是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系统是什么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好多各式各种不同的系统存在着。好比在学校，学校就是一个系统。好比20岁跟50岁的系统就不一样。好比在某一个公司的体制之内，那个公司就是一个很棒的系统。我们有时候在不同的系统当中，就会学会不同的游戏规则，也会感受到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人们的心智，人们的思考，人们很多的行为是跟其他的系统又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从乡村来到城市，那就是不一样的系统。就像我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不管你是在飞行或是从事务农，那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跟系统。所以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就是有好多各式各种大大小小的鱼缸，每一个鱼缸里面游的鱼都是鱼，但是不同的鱼，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游法。所以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当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重新去接受这个系统的新的游戏规则、新的思维以及新的做事情的方法。各位想象一下，当我们到一个外星球，我们就要学习外星人的生活，对不对？他们的生活逻辑、他们的所有的因果的所有的反应可能跟地球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也因为这样进入一个不同的外星人的这个系统，我们就学会了一个全新全然不同的所有做事情的很多的方法。所以想象一下，类似像这样的感觉，那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书都鼓励我们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舒适圈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熟悉的系统。但是当我们可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 system， 那个就是一个巨人，对不对？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让这个系统把我们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变成那个系统里面合理存在的人们。就像我们到了外星球，我们也会被外星人变成外星人，对不对？外星人会想办法把我们变成什么？外星的在地人。那这件事情的变化，就会让我们习惯在外星的系统当中呢生活生存。所以想象一下，我们每进入一个新的鱼缸，是不是要学会新的游戏规则、新的思考，然后呢新的很多的逻辑的推演，以及很多事情的应对跟进退以及反应的结果都会变得不一样。那怎么样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怎么进入一个更难的系统，怎么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让这个系统本身来雕塑我们自己这个人，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呢？所以首先走出舒适圈，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永远要去接受一个难度稍高的任务，难度稍高的挑战，难度稍高的所有的陌生不熟悉的一切。当我们开始可以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好比很多人可能找工作都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哎，很抱歉，那就是你怎么说熟悉的舒适圈跟你熟悉的系统。那在你熟悉的系统当中，虽然你会遇见不同的人，但是呢，这些人的类型都一样。这些人假设他的属性、他的类型都是一样，那么他带来的机会也都会差不多。所以当他所带来的一切也都一成不变的时候，你的人生虽然岁月在流逝，但是所有的一切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所以听众朋友，所有的舒适圈到底要怎么走出去，以进入一个更好的、有一点难度的、完全不一样的鱼缸系统里面呢？我们要能够告诉自己，增加自己的能耐，稍微去推进一点难度稍高的。好比说，今天我觉得我要去挑战一个增加我的薪水，可能增加10000块钱。但是今天我可不可以挑战增加30000块钱？那增加30000块钱，到底我要增加什么样的能力？你把自己的难度稍微再拉高一点。所以今天假设我要挑战这个专案，它可能是一个100万
左右的预算的专案，但是这个专案呢，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办法把它做成500万一

千万的专案。当我做到一千万的专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遇到的人事物、游戏规则以及碰到的所有事情也会变得不同。所以在推进下一个系统，永远会产生一个难度稍高，并且呢，可能是你需要花点心思，你需要再增进提升自己，甚至你需要增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呢，你可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只做自己熟悉安全的一切，然后呢，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你游刃有余，你喜欢探囊取物，然后你喜欢做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在你的手掌的掌控之中，那么你就会走不出这个系统。所以听众朋友，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首先就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可以往前推进一个比一个难度更高的系统。那于是在那个系统里面所存在的、所生活的、所工作的人们，他做的每一笔生意，他成就的每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他的工作的程序，他成功的方程式，都会跟过往你所经历的几乎完全不一样。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所以有时候我经常会看一些文革时期的这个连续剧，我就会发现当文革的时候大量的下乡，所以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都会描述从乡村到城市一个人要如何的去转换，尤其是在大陆文革时期，乡村跟城市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现在是差距比较小，但是以前的差距是很大很大的。在这些文学作品当中，我会去观察就是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如何影响他的行为的转变，以及他这个人所有的 mind， 他的心智到底要透过这个全新的系统如何的提升。我发现他们一定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很大的冲击，就是所有一切事情的反应，好比说对一个吃的东西，他不求美味，只求温饱，所以他不会感受到所谓感觉的美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某些系统单纯的系统当中呢，其实是并没有太多美丽的火花的，也没有太多形而上的精神上的追求的。所以听众朋友，我发现在系统的转换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就是你有没有精神上的追求。有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叫柴米油盐要很务实，想太多没有用。其实听众朋友，有时候在精神上有一个美好的理想的追求，会把你推进到下一个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境界里面。这是我发现其实他们在乡村跟城市的转换当中第一个受到的冲击，你有没有精神上的追求。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仪式化很多很多你生活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有的人呢习惯把东西回到家就丢在地上，有的人习惯呢在家里头要闻到一种芬芳。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在很多很好的家庭里面会习惯有花朵鲜花插花，对不对？但是呢有些家庭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是多余的，浪费钱的，我有这些鲜花在家里呢维持不到三天就烂掉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鲜花带给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诶，我们会发现两种不同的人可能感受到的就是不同的境界。有的人喜欢每天都是芬芳，在美好的气氛当中醒来，我们会感觉空气的清新，我们会感觉所有一切的顺畅，于是人们讲话就会特别的悦耳，于是人们就会少了很多说服别人的这些 push 的这些举动，于是会多了很多委婉的温柔的很多很多的话语。你会发现这些小小的不同就会有很大的冲击，改变了人们系统跟系统之间的很大的差异。于是呢，当你开始可以接受你的生活里面的美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能量来源的时候，当你可以感受到美也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活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系统的美好，这种美的境界的追求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个冲击就是这个乡村到城市的整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人们跟人们之间的距离。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文革时期的乡村在农村的人们跟人们之间是不可以有距离的，你门不能关，大门不能关，你只要把门关起来，大家就觉得你在里面偷吃好吃的，是不是在做什么事情不敢让邻居知道，你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让我知道，你是不是偷偷摸摸在做什么。于是别人呢就会没有太多的隐私，我们也习惯去偷窥探视别人的东西。即便到现在其实我们在文明的社会当中也会有很多人想要问别人的薪水，你到底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小孩，你家住哪里，你每天花多少钱，你都在做什么，我们喜欢去探寻别人，对不对呢？但是到了这个文革时期的这些文学作品，他们到了城市之后发现哇，人跟人之间必须要保持距离，人跟人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尊重别人的防护罩。当有了这些防护罩，有了这些安全的距离之后，冲突就会变少，然后呢很多贪婪的想法自然就会消失不见。你看不到别人所拥有的一切，你就不会去想要占有它，想要去利用它，贪图这个人的东西。所以当一切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安全距离以及防护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尊重就会产生，于是呢人跟人之间的美好的关系就会出现。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进入一个
系统，我们会遇到一些这种冲击，类似像这样的冲击。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一个更大的系统会把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所以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我们来感受一下，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自己很美好的精神的追求。你不要害怕去想，也不要害怕去追求，我相信它会带给你一个更大更美好的能量。

找一个难度稍高的环境，让环境来雕塑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的人生不断不断地往更好的系统推进。相信听众朋友，我们有一天一定可以游走在各个不同的系统当中，去取结各个不同系统的美好。就像当我们从城市再次回到农村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农村的甜美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不要害怕问题，因为问题会告诉你你在哪里。但是如果老问题一直来找你，你会不会怀疑自己始终没有前进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很多人都会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考验，不要害怕困难，或是不要害怕这些折磨你的这些问题，因为其实你遇到的问题有多大，代表了你当下能力就有多大，对不对？因为大的事才会找上你嘛，小的事情呢，其实你就可以解决了，你也不用担心害怕。所以其实遇到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也表示诶，你的能力可能增强了，能够开始去解决大过于你一切的问题了。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对，好像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好多老问题一直来找我们，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一直没有往前进？你问很多命理老师，他就会跟你讲你没有做好功课，所以你一直卡在这。然后呢，你去问很多心理学家，他会跟你讲这是你的心理的 curse， 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你的原生家庭，原生家庭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纠结，所以呢你会一直停留在那儿。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跟你的父亲母亲去处理这个问题，你对于你的另外一半你也没有办法处理。不管任何的这个方向跟角度都有不同的解释，解释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解决不了的一切，以及感觉到压力大过于我们的一切。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来想想看，不要担心问题，问题会告诉你你在哪里。可是如果都是一些老问题、旧问题持续不断的来寻找我们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因为业力的关系，然后我们的功课没有做好，导致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面对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如果你活到了90岁，你始终有桃花，那会不会觉得自己爱情的功课没做好呢？对不对？那如果活到了100岁，始终有财务问题，会觉得自己财务问题的功课没做好吗？如果到了生命的尽头，然后你会发现你还是很害怕蟑螂，你会觉得这辈子这件事情的功课没有做好吗？听众朋友，我觉得呀，这就是你这辈子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有时候我们错把我们个人生命的特色当成是功课，有没有可能它就是我们

不要担心这些问题，并不是这些问题是你的功课。我们就是在这些问题当中去感受一下，我们一直碰到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有没有一直为我们带来我们没有看见的一切，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去看见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每一次都遇到你的烂桃花，但是每一次都有烂桃花，烂桃花还比没有桃花好，总是有桃花，对不对？但是呢，每一次遇到不好的对象或不好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察觉，有没有可能一个关系其实老天爷只希望你完成前面的 30%， 他会告诉你 enjoy，享受前面的 30%， 那后面 70% 呢，你就不要有太多的贪心跟占有。当你可以停止在那 30% 就停损停止，这个事情就会停留在最美好的阶段，这个就不会变成烂的桃花啦，它只是个盛开的花朵，对不对？当它正要开始凋萎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结束了。我的意思是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有些事情我们不用吃到饱，对不对？现在 WiFi 都是吃到饱，你吃那么饱干嘛呢？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个事情的糟糕，就是因为事情本身就有一定的周期，周期就是什么？有起伏，有高低，有好坏对错，全部都有了。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包裹，就是一个 package， 它在所有经历的好坏，所有一切它都在这个包裹里面的。但是如果这个包裹你都要，你势必得经历所有的一切。但是如果这个包裹里面我们只拿我们想要的，那也就好了，对不对呢？所以不要去占有，也不要想要去占据，也不要想要把这个人控制住，然后掌握所有的一切。当你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你就势必得经历这个包裹里面其他你不想经历的一切。点到为止，浅尝即止，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见得是对关系。有时候一个贵人拿来一个案子给你，让你赚了几百万，你就想，哇，我一定要好好的奉承他，讨好他，服务他，取悦他，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不管透过福伦是不管透过各种交际应酬的场合，或者是我就是要让他维持这样的关系。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做生意的人都知道，这种人呢，为你带来一次生意，他就是一辈子，他不会继续为你带来生意了。很奇怪，他就是出现那一次。很多时候，好的机会、好的机运、好的奇迹，就是那么一次。所以，不要再挑选。反而是在好与不好之间呢，要让自己非常非常客观的去感受所有每一件事情发展的过程。所以最后呢， Emily 老师在每一个课程当中可能都会告诉大家，你要用你的客观去看待你的主观，不要用你的主观去解释你的客观。这些话好像说的一嘴好客，讲得振振有词，其实生活当中都必须要靠我们自己真正的去经历它。所以不管好与不好，都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都是你在做的时候，你会慢慢感受到事情的周期，事情的循环，事情的所有起伏的每一个曲线。所以当它好的时候，你要如何的加码，当它不好的时候，你要如何的引外力来改善它，当它到高点的时候，你要如何分享给需要的人，当它到低点的时候，你不是要急着爬起，而是去感受一下原来归零的时候，这个事情真正的长相原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分享了很多，也许我们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它背后隐藏更多更多对很多事情的诠释。不管这些事情你能不能感受得到，我们都要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在过生活的时候，一定有一点自己在执行面对上的困难。每一个困难都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跨越，不要急着解决困难，你就是去经历它，去感受它，让困难通过你，让这些考验通过你，不是一件坏事，让自己成为透明的人，让事情透过你而发生，而不是急着让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让自己去承担这一切。好的事情也要透过我们来发生，只要能够让这个世界，让你的生活更美好，让周围的人都享受到更幸福的感觉，其实不管透过你或是透过任何人，只要它有发生

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选择最有利自己的一切，我们永远也不容易去碰到最适合自己的排列组合。其实都是在每一个过程当中，因为经历了，我们才知道回头一看，哦，原来最佳组合是这样，哦，原来这个事情要这样去做。其实我们得到解答的时候，都是事情已经发生过了，都是已经经历完了。所以其实最精彩的一切，就是我们随着事情的起伏而丰富而精彩。但是呢，最有味道的一切，就是当蓦然回首，我们知道了答案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可贵最珍惜的，就是这些地方我们有没有真的看见它。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别人身上的运气，我们总是想为什么他可以把他的人生过得这么的好，整理得这么的亮丽，怎么没有烦恼，没有问题，总是这么的顺利。我们很希望跟他走上同样的一条路，希望也可以跟他一样享受这样的光环以及运气。

成为一个简单的人，其实是最不简单的事情。人生有好多的复杂，其实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晴朗的。当我们有一个复杂的心情的时候，当然看起来就会非常的纠结。所以当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身上也有一种秩序，也有一种节奏，但是你从来没有发现过，也从来没有用过它。如果我们可以停下来，好好的真的认识自己，相信自己身上的这股秩序，这套节奏也可以带我们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稍微休息一下，让你的心开始对你说话。仔细的听，你会发现说的话才是你真正要走的路，你的方向，你的光。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听见它，好好的看见它。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他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他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人生。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因此，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诗篇上说，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又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电台，与您共享平安的祝福。平安月，佳音电台祝您平安。
1: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

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玉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
0: 好，那我想哦，最近当然了，这个萦绕在这个所谓的民众的心中的啊，要么有几个主要的社会议题啦啊。那我今天想在开场白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现在都很重视休闲娱乐啊。那休闲其实本身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因为休闲就是一个再创造啊，很多人说 leisure， 那有人也知道说诶 recreation 啊。那么休闲也是一种啊，我们在重新去创造的一个开始啊。行万里路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候呢，你到处走走看看，就会触发很多灵感，对不对？很多人常常讲说，诶，我们要到国外去看看啊，到海外考察，考察什么？考察人家为什么这件事做是怎么做，做的为什么比我们好，对不对？或者人家做错了，做缺点是什么？所以呢，有时候呢，多看就会多听多学啊。那么确实啊，这个休闲是很有意义啊。所以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在过去啊，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呢，因为都太工作导向，也后面其实隐含的是一个贫穷带来的压力啦啊，就是说常常是朝不保夕啊。那么就是你常常不知道这一顿吃完下一顿在哪里啊，对未来是充满了高度的风险意识。这个是在所有的研究当中啊，在这个亚洲人啊，就是说尤其是在华人呢、啊、对于这种我们叫做不确定性的避免啊是很低的。不确定性的避免就是说大家基本上都很接纳不确定性啊，就啊管你的啊，随便你了，无所谓了啊，对，认命了啊，对啊，这个所谓的半点不由人了 这个万般皆是命啊，类似这种态度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啊，这个就使得我们呢很多时候呢就变成很想用忍的方式不断的去努力啊，不断的去经营啊，想要去回避掉很多啊我们所谓的风险啊。那其实风险当然一定是会存在，因为这个大家都晓得嘛啊，这个千丝万缕啊，那么有些时候呢这个啊你很难啊很难完全的思虑周全啊，能够什么都控制得很好是不可能的啊，所谓的智者千虑啊必有一失嘛。那我们今天要特别拉回到一个跟休闲有关了、啊、就是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这个大家都晓得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跑山兽，这是一个捷克来的一个朋友啊。那我相信他后来应该留在台湾，应该已经爱上台湾了、啊、那么这个他其实2012年呢用交换学生的身份啊，那么从捷克来到台湾啊，那从此以后呢他就爱上了台湾的山林啊，后来呢也这个在这边呢就认识了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啊，就成家立业啊。而且2014年呢他在第一届的嘉明湖的越野赛啊就夺冠，而且呢时间只用3小时53分跑完，震惊了整个山界跟跑界啊。那他当然因为本身有这个专长啊，有这个恩赐，所以呢这个这位好朋友他叫做 Peter 啊，那当然他的这个名字啊我们就用英文来讲叫 Peter 彼得啊。那他事实上有很惊人的体力跟抗压能力，而且呢他对于那一个环境线索的那种推理情境的掌握啊是比一般人哦要来得强很多。譬如说他可以从那些折断的树枝啊还有那些足迹，这个跟侦察兵在做的是一样哦，他可以重建一个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运动的轨迹啊活动轨迹。所以呢常常使得他齁、哦、比一般人啊快步的找到失踪者。

啊。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成功的啊寻获了，当时有一个悲剧啊，就是这个啊前这个和硕的联合科技的这个副总裁啊啊一个蔡先生啊，也是因为登山就发生了憾事啊。那么诶，这个 Peter 呢就可以说是第一个把他找到的啊，而且当时呢这个家属为了答谢他，特别包了一个很大的红包给他。哦，这个红包真的很大，这个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这里我看新闻媒体写的是35000块美金啊，那等于已经是破百万了啊。那么从此以后呢，当然很多人就想麻烦他。最近他也接受这个 CNN 啊的这个记者啊贴身采访他啊。那么点阅率很高哦，有400万次，四天就400万次。那其实呢，我觉得登山休闲，休闲登山，因为台湾多山嘛，大山小山很小嘛，就是一个小小丘陵啊，那么或者是几百公尺的，乃至到上千公尺或者几千公尺的，其实在台湾哦，可以说是这个不乏。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了 我们生活就是被山围绕啊。以我自己小时候，我们家附近就是八卦山脉啊。那很多人呢，这个常常休闲娱乐呢，也是会到山里面啊，因为山里面比较凉嘛啊，所以呢，就常常会跑到山里面去，爬爬山啊，爬爬山啊，那这个让自己在山林里面呢、也可以有很多的回响啊。那但是啊，山确实是危险的啊、山是危险的啊、那 Peter 他自己在这个整个过去啊搜救的经验里面啊，有很多的故事啊，这个我想这些当然都是一些让人家啊独资啊为之不忍啊，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啊跟各位说明。不过我今天在开场白特别要提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应该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山友，这个叫做小白啊。那么他特别他叫做资深山友山小白啊，山小白那个山齁、是山地的山啊，也就是高山的山，山小白啊，他就发文他说齁、这个 Peter 他过去强调7个原则，我觉得今天呢在开场白就想把7个原则啊也分享给好朋友做参考。登山客呢，他说因为他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CNN 的记者就问他说，台湾的山林这么美，为什么这么危险啊，那结果他说的话是什么话，他说其实真正危险的不是山，真正危险的是人啊。他说因为很多去爬山的朋友都没有做好准备啊，而且也没有遵守基本的常识，所以才会发生山难。那么很多登山客遇到这个山难的时候马上就是恐慌嘛啊，而且呢就是会往这个一些不该去的地方去啊，譬如说我们遇到恐慌，我们应该是往高处爬啊，然后呢来找这个手机的信息，而不是像很多人在小说啊或者是在很多的故事里面说，我们要往下走的这个找这个水源，结果常常导致坠谷受困身亡啊。那这是他的经验，所以呢他有7点啊，山小白转述啊，我们一起啊来在今天开场白啊，因为我们今天谈到休闲，我相信呢这一段时间虽然台风比较多，到山里面的好朋友比较少，可是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山难或者是呢在山中啊发生危险这件事啊能够完全的减少到零啊。那么他有7个原则，在这个地方分享给好朋友。第一个，提早出发保留时间，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很多人啊常常就是天都黑了，对不对，路都还没有走完啊，所以提早出发，尤其你像我们有时候譬如说我们要到南横啊，我们要到中横啊，到北横啊，反正你要到山区，其实就是提早出发，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天气气候有什么变化，山区的气候多变，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对不对啊，早上还是譬如说阳光普照，可能一下子就风雨密布哦，对不对啊，忽然间就没有太阳了啊，哇，然后就开始下雨啊，那这个是非常可怕，因为山里面的气流啊是非常不稳定的啊，这是提早出发保留时间。第二个，我也觉得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很多人啊喜欢啊这个你知道吗，叫做独旅啊，那么独自的去登山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其实我自己在服侍教会的年轻人啊，有一些也会很喜欢啊，就是不晓得是一种潇洒的心境呢、还是一种就是一种非常你知道吗感觉好像一种英雄主义还是什么啊，应该不是英雄主义啊，就是有一种可能自己会觉得这样应该没事吧。可是呢我觉得 Peter 他讲说，第二个你要落实留守人

制度，要有留守人，一定要告知说你这一趟行程要怎么走。第三个，必备的装备不能省，该有什么装备就一定要有什么装备啊，像保暖的啊，或者是一些方向的这一些所谓的应该有的工具啊，啊，那么雨具啊等等这些啊，还有一些简单的干粮啊，尤其是水啊。那么学会正确使用离线地图，离线地图就是说没有 WiFi 了，已经没有讯号了，那怎么办啊？那你能不能看地图找到路？第五个，迷路的时候千万不要下溪谷。不要到溪谷去，哎，这一点哦也是打破我们很多人的过去的迷思。我们在看很多人都说，哎，沿着溪谷走总会找到人家，因为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啊。结果没有想到呢，他这里说迷路的时候切勿下切溪谷，因为那个你知道，尤其在台湾呢，很多溪谷那个纵深啊，可能是几百公尺、上千公尺啊，那是非常可怕。第六个，发生意外的时候，尽量留在原地啊，哎，这一点也是我们受不了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发生问题，我们第一个时间就想赶快走，赶快找地方，赶快找人，赶快找求救的啊可能性啊。但他说你要留在原地。最后第七点，天气不好就不要冒险进山。这一点我也是觉得啊，也是一个忍的功课啊。我们要一起啊，把这七点啊，在啊刚开始呢跟好朋友分享啊，因为暑假虽然快结束了啊，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在接下来秋高气爽啊，还是常常会去，比如说爬爬山啊，啊，然后采采风啊，啊，那么登山虽然很健康啊，但是要小心，它也是高危险的一个运动。

0: 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生活片影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影呢，我们特别来跟好朋友再谈谈哈，这个最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题啊，说每30分钟啊，台湾就多一个失智人口哈，这个其实，大家不知道听了会不会心里面也是蛮忧虑的啊，想说我会不会中奖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是高龄化社会啊，那我相信我们很多好朋友陆陆续续，可能我们都慢慢到50啊、60啊等等啊，那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标题，这个标题蛮好的，叫做不是多用脑啊，你知道很多人都说啊，我就是要多学习啊，我们前面也说过很多失智就是要走出去啊，跟社会互动啊，然后呢有关系啊，有爱的体验啊，哦，这样子呢其实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我相信是重要，但是呢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从一个生理的角度来看，所以他这个是一个记者叫郑玉如啊，他特别提到说不是多用脑，新研究然后冒号55岁做对三件事，30年无失智早死风险低啊，如果你55岁做对三件事，30年没有失智，然后呢早死的风险会比较低啊，那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关心到底是什么事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看到2026年啊，就是今年啊8月份啊，美国神经医学会的期刊啊，那么他们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啊主要在分析什么，从一个社区动脉硬化风险研究啊的资料里面追踪了大概12000名平均56岁的中年人，长达 26.3 年，哦，你看咯，对不对，到2026年8月发表，然后呢这个研究其实已经很长了啊，而且是长达 26.3 年，那么他们呢是以可能是一个社区的动脉硬化的风险来作为一个探讨，那么结果就发现其实最重要的三项风险因子啊，希望好朋友大家一定要开始，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到55岁啊，或者您已经虽然过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啊，像譬如说我们还是要遵照遗嘱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保持自己的各方面这一方啊，尤其是这三件事情，第一个糖尿病，第二个高血压，第三个你有没有抽烟的习惯啊。那么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分享的是一个神经内科医师啊，叫郑纯宇医师啊，郑医师呢他透过这一个期刊论文呢，他表示说如果你55岁的时候呢，你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而且你不抽烟，你平均能够享有 30.1 平均啊，当然这是大数原则，就是说一堆人大家有人高有人低嘛，但平均是 30.1 的无失智生活，诶，55岁加 30.1 就是已经到了85岁，快86岁哦，哦，那么无失智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三项风险因子同时存在，结果你的这个无失智生存的年数啊，从 30.1 年会缩短到 17.5

一下子缩短了将近一半啊，还不到一半啊，13年之多啊。那么且跟一向都没有的人相比啊，失智的风险呢、啊、会多出 2.69 倍。像有人人家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而且又不抽烟，你比他得失智的风险高了 2.69 倍，你是他的 2.69 倍啊、哦、而且你提早离世的风险高达 5.61 倍，哇 ,5.61 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是还是必须要彼此互相来啊劝勉了啊，就是说你看高血压啊，心血管方面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就糖尿病啊，现在很多人啊其实确实都有这一方面的疑虑啊，对不对啊，那这个对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啊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伤害。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抽烟啊，那抽烟呢对于我们的肺功能啊啊等等呢、啊、其实啊都还有也会伤害到我们很多身体的其他的一些组织啊。譬如说在研究当中，就抽烟不止伤害肺啊，而且因为它会产生累积的氧化压力，它会加速动脉的粥状的硬化，而且使脑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啊，就会增加你的中风的风险啊，而且还会加速你的神经细胞的退化啊，这个其实都会使得大脑啊变得更加苍老啊。所以呢其实啊我们看到以上这三个很重要的条件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最后呢，我想啊非常重要，也是一定要跟好朋友一起提出来的。第一个，你一定要常常量血压啊，然后呢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血压，对不对啊？如果你已经有所谓的血压的问题啊，遵照医嘱准时吃药，这个是必要的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啊一定要注意知道自己的啊血糖的问题啊，有没有糖尿病啊，或者有没有初期的一些症状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啊，如果有抽烟啊，要开始寻求戒烟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门诊的协助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啊，我们的血管大脑才能够维持在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还有呢，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透过以你的身体可以相称的这一种所谓的运动啊，规律的运动也是让你的大脑活化起来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维持适中的 BMI 啊。以上呢这些啊都是我们在看到这一则报道的时候呢特别啊有感而发啊，想说一定要来跟好朋友呢特别啊分享一下。不要忘记哦，这是今年2026年啊8月啊最新的一个期刊报道啊。那我相信呢它的这个研究的样本数啊是非常多的啊，有这个12000名啊，那么56岁的中年人，而且观察的研究的时间非常长 ,26.3 年，所以一定值得大家参考。最后再说一次，糖尿病、高血压还有抽烟这三项是高风险因子啊，会影响到我们罹患失智以及会不会啊这个提早离世的风险。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我们来谈谈啊，上一次我们延续的一个议题啊，叫做迷你退休啊，迷你退休，迷你退休，迷你退休，这个其实我们上次说过啊，其实好像在台湾社会，我觉得可行性可能就是需要观察，有待未来了啊，对。这种所谓的 mini retirement 啊，那上次我们也提过嘛，就休假年嘛啊 ，sabbatical 啊，那或者是叫 gap year 啊，那么这些呢，其实啊都很好啊，听起来都很浪漫，甚至也令人向往啊。那他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离开你的正职工作超过一个月以上啊，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 mini 退休啊。那这是很多人当然都会有这种想法啦啊。对，说哎，那你们老师是不是有一天到晚就是有，比如说一年至少有一到两次的迷你退休？哎，其实也不见得啊、哦。那这个其实现在很多老师啊，即便是中小学老师、大学老师，我想本来就寒暑假就还是继续在做很多的相关的研究啊、指导啊，啊、哦，或者是甚至有很多讲学的工作啊。那其实中小学老师现在也都不轻省啊。那么还是有很多被要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业务工作啊。那么我们另外看到呢，就是说其实这个迷你退休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一小段时间，那么可以呢来专注于自己可能你过去很想要利用一段时间好好的来做，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时间来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个才是提出这个迷你退休的一个真正的价值或者意义所在啊。如果我们譬如说诶，我们离开工作岗位一年啊，那结果呢，这个一段时间我们全部都在打混啊，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啊，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啊？那哪怕你只是迷你退休啊，我们说一个月以上啊，那么结果你那一个月呢本身就是游山玩水，看起来也没有做什么正经事。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把你长期以来好像呢有一个执念啊，有一个念想，你一直很想要去完成的那一件事情，你要把它拿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迷你退休被提出来的意义之所在。因为你平常可能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那你也没办法好好的去做，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诶把它好像分别出来，有一段时间让自己呢可以去完成它。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下半段呢，我们要跟各位谈谈迷你退休呢在相关的说明里面呢，大概有几个主要的好处了啊。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叫做提高你的工作绩效啊，这确实是一个好处啊。因为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啊，在心理学的研究里面有一个叫歇后

途径啊。我们很多的行为啊，常常你知道吗，它的稳定跟它的成熟老练啊，常常是需要有时间的沉淀的啊，要有一段时间过程，这是一个必要的成本啊。那常常你不要一直做一直做，你有时候停下来一小段时间以后，让你的整个你知道吗，你的心理世界呢，去把你所做的所学的东西，在这个看起来没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做一个整合整全的过程啊。那么在记忆上面也去做一个自我过滤啊，沉淀啊，澄清的过程，反而呢在等到你又重新开始去做的时候，你又忽然间发现你大大进步啊。那么这个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新鲜感的问题，因为一直做一直做就会自觉疲乏嘛，哦，那你如果稍微停下来一下下，然后再重新启动，诶，会有一个新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哦，就是我们提到要提升这个工作绩效啊，这个常常在很多心理学研究是有证实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工作一小段时间，然后我们休息一下，你看我们有这个所谓的一休一例，对不对？也是一样啊，也是基本上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在迷你退休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月也好，或者一到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其实呢你可以好好的去接受你目前在职涯发展上面所需要的一些专业训练。简单讲就是你要把你的缺口要透过这段时间要把它补起来啊。像现在很多人都在比如说怎么样子赶快把 AI 啊这些相关的一些概念啊，或者是它的软体啊的整个应用啊，我能把它补起来。当然不一定只有 AI 啦啊，每一个人都各有各的目标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接受专业训练，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多人利用这个迷你退休这一小段时间好好的去这个把它给补足的一个，可以讲说是一个目标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迷你退休呢会让你自己有更多新的机会去沉淀，去选择，去重新评估啊。你知道吗，当很多人呢，他可能譬如说离开他正式的工作，可能短短时间，结果呢忽然间他会发现原来他是洛阳纸贵哦，他是一匹千里马哦，原来很多伯乐人家早就已经相中他，只是他在原来的单位可能别人也不好意思表达什么。可是当你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人才的时候，你忽然间发现哇，你知道好像很多人都希望你能够赶快加入他们的团队啊，那么提出相对于你现在的职位或者待遇更好的一些所谓的条件啊。所以有些时候呢，你可能会发现原来你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价格的人啊，你成为一个很多人都要争取的对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迷你退休某个角度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啊。当然你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了哈，有些人呢这个你退了也没有人理你啊，对不对啊？尤其如果你稍微年纪比较长，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成本太高，这确实啦，这个我们也不免俗，也必须要很务实的去说明这个概念啊。但是确实迷你退休会让自己有机会把你的手、你的眼睛、你的耳朵向外打开啊，那么向外伸长啊，我想这个是一个机会，这是第三个好处。第四个好处是什么呢，迷你退休有些时候呢反而会让你呢好像有一个机会取得一个更高的一个所谓的待遇啊，跟一个这个所谓的我们应该讲工作条件啊，工作环境啊，那么劳动条件啊，这个其实也是会有的。有些时候呢迷你退休其实你的原单位才会发现说其实你也很重要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讲说没有人是可以好像不可取代的，或者是说工作离了谁工作还是继续在做，是没有错，但是呢通常会有一定的成本出现啊。那么有时候呢迷你退休以后呢反而呢有可能被加薪啊，因为主管啊或者老板会发现说其实呢你看他不在的时候，好多客户啊，很多业务啊很多的内部的一些整合啊，常常就是出了一些状况啊，成本增加很多，看起来少了这个一两个月或者几个月的薪水，但是其实额外增加的费用啊是很高的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呢迷你退休呢也会带动你自己的价值，你的身价会重新的被看见。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其实在迷你退休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虽然去做一些我们很想去做的事，可是却给我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好好沉淀下来，去思想我们的未来啊，我们是为何而活，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我们在后面所剩的人生，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啊应该用啊我们的生命去拥抱的那一个，对我们一生来讲啊，短暂的一生来讲是真正重要的，是不可取代的啊。这个是一段啊，你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很自然会去啊思考的啊。因为你知道每个人常常站在十字路口啊，那可是怎么选，或向左或向右啊，圣经说，但有声音说啊，你要行在其中，对不对啊？这是正道，你要行在其中。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在迷你退休的时候，也是透过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再一次的去反思我们这有限的人生，对不对？人赚的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还能拿什么来换呢？对不对啊？在这有限的人生，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啊，透过谨慎的啊，因为当你开始有迷你退休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可能也有一定的年纪，也有一定的所谓的资历了，对不对啊？你不可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啊，那个时候你这种迷你退休可能就真的完全离开了啊。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可能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去行思，去想一想，诶，到底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啊？我觉得迷你退休呢，在积极性的意义呢，除了刚刚讲对工作还有对我们的专业直接带出一个很明显的而且是立即可见到的一个帮助，还有一个就是潜在的意义啊。一个潜在意义就是激动我们去思想我们为何而活，对不对啊？我们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啊？因为有些时候每天都在忙碌当中，忙碌死的人没有眼目呢去看到未来，盲目死的一个人常常呢只看到自己的脚跟啊，只看到前面我们很短的距离啊，因为我们迫切的想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是要抬起头要向远处眺望的啊，这个常常是需要有一点时间。 OK，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啊，很多人常常会徜徉在如同我们今天开场白说的，会到山林里面啊去沉淀自己的心灵啊，那么去想到更多的未来，想到更多的事情，而去做出一个更周全的一个所谓的安排跟决策，这个常常是需要有一些时间的。而迷你退休它的一个积极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今天呢也把这个最近呢有些人开始在讨论的这个叫 mini retirement 也跟各位呢做了一些说明，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

悄悄话，我们今天的悄悄话继续要来谈童年经验的主题，但是在我们结束依附关系，就是负面童年经验对我们的影响，会有的这个依附关系的这个话题之后，我们想要把视角再拉到一个高度，那那个高度当然就是从空中鸟看，我们再来花一点时间来认识什么是负面童年经验，而且负面童年经验对于成人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健康风险。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谈论这么多个单元的童年经验的探讨之后，可以再有一点反顾，因为我们比较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去关注这个议题。那负面童年经验，一般如果我们喜欢一个整数的话，我们来整理一下十项核心问题。当然我现在在探讨负面童年经验，尤其也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Good TV、就是好消息电视台，也已经在拍这个童年经验的节目，那是由我作为专家来宾，然后搭配一个一线主持人，已经在筹划这样的新节目。那未来这个新节目如果播出之后，我会配合这个新节目的内容，也会在嘉音电台的我们的这个心灵访客，然后悄悄话的单元，用个案式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跟 Good TV 播出的那个节奏稍微有一点同步的话，我觉得可以扩大大家的关注力，来关注负面童年经验对我们的影响。那我在 Good TV 的节目规划当中就不会只用底下我要分享的这十项，因为在 Good TV 因为要拍比较多集啊，然后每一集都会有个个案啊，我就希望这些个案都分别对于某一类的负面童年经验有一点代表性，所以我用的负面童年经验的架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架构，对，但是我觉得在广播上面一般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留下一些印象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就用十个核心议题来作为探讨的主轴，其实也就已经很丰富了。而且听众朋友，其实你自己，我底下要分享这十项呢，你真的要去检视自己有几项。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开始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情绪虐待，就是指说在你成长过程中是否经常被家人用侮辱、贬低或羞辱的方式对待。第二项是身体的虐待，身体的虐待是指你是否曾被家人推打或裹巴掌，或者是用力的伤害，比如说揍啊

有些时候甚至会留下伤痕。第三项是性虐待，性虐待是指你是否有成人啊，就是18岁以前有成年人或年长者或大你5岁以上的人跟你有不正当的性接触，又或者是性要求，那这些如果有的话其实都叫性虐待。第四项是情感忽视，情感忽视就是这是一个很主观的，就是你是否觉得家人很少给你爱支持和鼓励。 OK， 如果你是的，那就是一种情感忽视。第五个是身体的忽视，身体的忽视就是指说你是否曾经有足够的食物、衣物、医疗照护或安全的环境。其实这个若要有才是一个安全的，如果没有就是说我是否缺乏，如果答案是我是否缺乏这些，你回答是的，那就是表示你的身体受到忽视。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医疗照护诶，对，所以我偶尔我姐夫会带我去看医生，我都觉得哇那是很了不起的很高级的，很了不起的高尚的对待，就是可以去看医生那我真的也很感谢我的二姐夫像我爸爸一样对，我的爸爸比较没有能力让我们过很适合的这个童年的生活，对，但是我的姐夫他就很有肩膀啊，就会在这一方面照顾我们，对，但是当然不是同住的，所以是偶尔有的经验。好，第六个就是在你的童年时期父母是否分居或离婚。那第七项是家庭暴力，那家庭暴力是指你是否目睹母亲或其他家庭成员被打或被伤害，这是第七项。那第八项呢是指物质滥用，就是你家中是否有成员酗酒或滥用药物。 OK， 那如果有那当然就是又符合一项了。那第九项精神疾病，就是指说你家中是否有成员患有忧郁症或精神疾病或曾企图自杀。对，那这一类我们都把它放在是精神疾患的类别里面。那第十项是入狱，入狱你是否有家庭成员曾经入狱或被监禁，就是坐牢啦，就是坐牢。 OK， 好，你有几项呢？我再快速的念一下就是这个情绪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身体忽视、父母分居或离婚，然后家庭暴力、物质滥用、药物滥用、酗酒之类的，然后呢精神疾病，还有坐牢、入狱。好，这十项你勾了没？好，你勾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就是说每一个回答算一分，你总共几分呢？其实太多的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分数越高，也就零到十分嘛齁，但是呢这个分数越高代表童年经验的遭遇就越负面，逆境就越多然后呢多少就会影响成长之后、长大之后的健康跟心理风险。整体来看，在零到一项的其实它的风险比较接近一般人，但是有一项的人呢其实可能有少量的这个压力的相关问题，也就是说容易放大那个压力那第二个

0: 的是二到三项的，二到三项的负面童年经验的人，在忧郁症、焦虑症，还有物质滥用，比如说物质上瘾啊，喝酒啊，等等的这个物质滥用的可能性会增加，然后呢，慢性疾病的风险也会略高，然后四到六项的呢，就会显著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个慢性疼痛、忧郁症，然后压力后症候群、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所谓的 PTSD， 还有药物滥用的这些风险都会增加。那再来，如果七到十项，七到十项是满分诶，对不对？七到十项就极高了，这个童年逆境的分数就极高了。那这个就会跟很多的慢性疾病，还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啊，甚至是自杀风险啊，都有高度的相关，高度的相关。OK， 好，所以我们简单的再回顾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注重童年经验的这个议题呢？事实上，现在从证据上显示，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童年逆境、童年经验，它这个议题不是心理议题而已，而是公共卫生的议题，因此值得我们全民一起来关注。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2: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热忱，希腊原文意思是被上帝激励，我们每天都需要被上帝激励，充满盼望和活力。人生有很多时候会在例行事务中失去新鲜感和动力，不再有热情。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嘉音电台与您共勉，天天向上帝支取新鲜的热忱，每天都有新鲜的恩典和盼望。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0: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嘉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2: 圣经约伯记22:26，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扬起脸来。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做个喜乐的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2: 圣经箴言21:15，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施行公义，满有喜乐与平安。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寻求智慧是最有效而且报酬率最高的一种投资。圣经上说，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又说，人所种植的若是愚昧，收获的就是忧伤。因此，得着真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到哪里找智慧呢？佳音电台与您共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愿您找着生命的真智慧，享受丰富而充实的人生旅途。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8:37。

不是仅仅得胜，乃是得胜到一个地步，不但不输，而且还攻陷敌阵，掳掠战利品。主啊，我们如何可以得胜有余呢？你告诉我们说，得胜有余必须在一个受试炼逼迫的处境当中才能得到。所有试炼都是绝对必须的，试炼可以使我们灵命坚固，就好比瓷器上的画必须经过火烧才能够永久存留，也像山岭上的香柏木必须经过疾风的摇动，然后才会扎根更深。我们所遭遇的属灵征战实在是一种变相的祝福。仇敌撒旦原是被利用来训练我们，为要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主啊，胜过一次试炼，就是我们属灵的力量倍增一次。我们不只能够胜过仇敌，而且还能掳掠他们，使他们站在我们的阵线上替我们征战。正好像聪明的水手能利用大风的推动来前进，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中许多不利的逆境，因着你给我们恩典和力量，都成为使我们进入更深更完全的机会。我们感谢你。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信必得着。我们最大的问题常常是不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圣经马可福音11:24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为了让所求的能得到应许，让我们清楚地对神描述吧，不要一面祈求成就，却一面想着挫折的话，那样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让我们训练自己凭信心向上帝恳求，他必垂听。
2: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次亲近大自然，总是感受到造物主的奇妙伟大和人的渺小。圣经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上帝造万物并交给人类管理，是何等大的事啊。你是否也感受到自己肩负着上帝所赐予的神圣使命呢？让世界更美好，我们一起努力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65篇11节，经上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脂油。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天天经历神的恩典，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真的代表成功的人生吗？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找好学校、好老师，安排课程，规划未来出路。其实父母最大的盼望是期待孩子能独当一面，并且做出适合他的决定。好的品格能使孩子心灵强壮，并且拥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1: 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天天幸福都可以加一笔。
2: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3: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4: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5: 还是要冒险。
6: 哈嘎小曹上菜咯。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守护城市心灵，也关怀下一代的心。透过直播优质儿少与家庭节目，举办亲子讲座与儿童媒体营等活动，坚守媒体素养，培育信仰与品格，用心守护每个阶段的需要。佳音用爱守护下一代，现在也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诚挚的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支持佳音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

0: 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逢佳节喜庆，你是否总是要绞尽脑汁想要送什么礼物才好呢？其实为他人关怀祷告也是一份美好的心灵礼物。圣经中使徒保罗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是一个极美的祝福。佳音电台与您共勉，祝福您在主里有智慧，增长爱心、知识和见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历代志下25:15，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如果你最近在灵命上经历了一场大胜利，那么请花点时间检查战利品。也许你从战场上带回了某些不需要的东西。犹大的国王亚玛谢听从了一位神人的劝告后出外征战，而主给了他大胜利。之后不可思议的是，亚玛谢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

谁在灵性上的胜利之后，似乎都会有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特别容易被自己愚昧的错误所袭击，我们可能变得骄傲，以为是靠着自己赢得征战，我们也可能会处于沮丧或恐惧中，怀疑自己如何维持刚刚在灵命上的进步。我们也许又突然伸出双臂，欣然接受我们想要摧毁的邪恶。亚玛谢把那些才被他打败的军队的偶像带回去，有谁能想象到竟有这样的事呢？然而他在战场上获得的战利品，却因此导致了他王位的陨落。我们每回在灵命上得胜后，应该要再一次委身于那赐我们胜利的全能上帝。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平安的主，感谢你到今犹原听阮顾念阮这块土地百姓。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面，有最多人需要平安，因也在敲催平安。主啊，恳求你赏赐给因属天的平安，给因无担心，也无惊吓。也恳求你伫个十字架顶所成就的救恩，会当临到这块土地所有的百姓。主啊，恳求你圣灵来感动人的心，引带人来敲催你，明白你这位各真各活的主，得到永远的活命甲丰盛平安的人生。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甲活命，找到你，就找到伊人生的意义。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

0: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107篇23节到24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启示。凡是风，都是叫我们灵城得到帮助的，不能帮助我们的，乃是全然无风。北风、南风、东风、西风都没有关系，只要是风，都可以帮助我们进港。所以我们应当寻求一件事，生活在海洋里，不要惧怕风雨。让我们祷告说，主啊，送我们到海洋里去，到大水中去。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太靠近岩石了，跟恶魔稍微一争，我们就会撞得粉碎。主啊，送我们到海洋里去，到大水中去，在那里我们可以有够大的地区来得到荣耀的胜利。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信心最大，一切不能忍受试验的都不过是肉体的信心，顺境中的信心不是信心。亲爱的朋友，依靠上帝的大能，笑看人生的风浪，涌现可贵的信心。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历代志下25:15，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如果你最近在灵命上经历了一场大胜利，那么请花点时间检查战利品。也许你从战场上带回了某些不需要的东西。犹大的国王亚玛谢听从了一位神人的劝告后出外征战，而主给了他大胜利。之后不可思议的是，亚玛谢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每回在灵性上的胜利之后，似乎都会有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特别容易被自己愚昧的错误所袭击。我们可能变得骄傲，以为是靠着自己赢得征战。我们也可能会处于沮丧或恐惧中，怀疑自己如何维持刚刚在灵命上的进步。我们也许又突然伸出双臂，欣然接受我们想要摧毁的邪恶。亚玛谢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跟你分享到说，一个被神用的人，他的生命的特质，如果你也很渴望在我的一生当中，上帝也可以用我去做成他要做的那个荣耀的事情，在那个神荣耀的呼召里面，我有份。有一首诗歌叫《荣耀的呼召》，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我看我自己就是这样，从小就是那个真的就是做什么都不对劲的一个人，但是上帝可以使用我去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充满感恩，谢谢主，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但是当你愿意回应神说，我在这里，我愿意被你用的时候，我也要让我的生命愿意被调整，就像耶利米从胆怯的变成是勇敢

的，在他的侍奉当中，在他的侍奉里面，他的那个忠心，他的那个团队，都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说，他的团队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叫做巴路，这个人被称为是他的文书，他的秘书，他讲，他就把它记录下来。对巴路来讲，如果以这种喜欢做记录文书个性的人，通常大概不太喜欢站到台面上去。有的人是喜欢一上台就很兴奋，就活过来了，哇，拿了麦克风就活过来了。有的人是那种属于你叫我上台，你杀了我吧，我不要。巴路是一个，其实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并不多，但是以一个喜欢做文书、做事很仔细这样的人，大概通常不太喜欢站到人面前去。可是神对巴路的呼召是什么呢？不是只是做他习惯做的事、喜欢做的事、拿手做的事。巴路可能很喜欢做记录啊，你讲，我偷偷跟你讲，我可以把你记得很清楚，而且把你的话变成文字，能够写得很详细。我喜欢做这件事。但是当耶利米被拘管起来，没有办法出去，去把那些记录下来的人去讲给别人听的时候，耶利米说：“那你去，你去。”那件事可能是巴路不喜欢做的事。我不要了，我不要在那边，吓死我了，我胆子很小，你不知道我不行，我不会。可是当耶利米说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巴路的回应是什么呢？我读给你听，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去做那个也许他本来并不喜欢做，他并不拿手，他并不会做，他可能会说你去了，我想办法把你弄出来，你赶快去。耶利米说你不要再想办法了，来不及了，你现在赶快去，就是你。还是说有的时候神用我们最拿手的、最有恩赐的事方面的事情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接下来是你愿不愿意做。但是也有的时候神用的是我们那个我一直觉得我不拿手的、我不会的、我不能的、我最害怕的事，而接下来仍然是我怎么回应神呢？我愿不愿意跟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不会，我不能，我胆怯，我害怕，但是主啊，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我愿意。你愿不愿意把这样的心放在你的祷告里？我为你祷告，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每一次神要我去做一个新事，都是我不会的，都是我会跟神说，神可不可以不要，可不可以不要。但是谢谢主，当我顺服下来跟主说好啦，神的恩赐、神的能力、神要做的事就做成了，我们只是顺服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所认识的神是恩典怜悯的主，还是公义刑罚的神呢？苦难常常是我们信仰经历提升的关键时刻。有人在苦难中埋怨神与神遥远，也有人在苦难中看到自己的渺小有限，转向主，寻求主。我们思想，今天我所遭遇的事，是我更靠近主，还是远离神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约珥书第一章，主题是蝗虫之灾。约珥的名字是耶和华是神，他花了很多的篇幅描绘了蝗虫之灾。蝗虫可能指真正的蝗虫带来伤害，也可能指敌人如蝗虫一般带来了可怕的灾祸，让人恐惧。而刑罚的背后是神更大的怜悯，复兴除掉外敌。先知更遥遥望见末日，神赐下圣灵全面的大复兴。首先一到十四节提到了蝗虫毁灭性的侵略。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昆图尔的儿子约珥。神的话临到约珥，约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在审判的信息中，四面危机中，耶和华仍是创造的主宰，万有的主宰。约书写作的时间有许多的讨论，很可能一方面这是给当时的神子民，二方面也是给历史历代所有寻求神的子民都要聆听回应。第二节，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首先提醒老年人，年纪较长或是群体中的领袖，积极聆听神的声音。国中的居民，所有的百姓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时代一生中，过去列祖的时代曾有这样的事吗？上帝要做新的事，超越人能够想象。神降下极大的灾难，让人措手不及，促使人真实的悔改。我们的神做新事，我们不用我们的小头脑限制上帝的大工作。三到四节是要告诉后代这灾。第三节，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先知吩咐百姓聆听，并且把这样的提醒劝勉下一代，向孩子孙子以后的世代诉说讲论，目的是不要忘记神的作为，永远记得神的旨意，神的至大可畏。第四节，见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神的子民要面对非常可怕的蝗虫之灾，空前可怕的大灾难。蝗灾破坏了农业、用水、生活全方位。这里提到四种虫子，可能是蝗虫不同生长的阶段，或是蝗虫的别称，用不同的名称形容蝗灾，强调审判的彻底，一波一波环环相扣。这里蝗虫可能指的实际的蝗虫，或是侵略犹大的外邦军队。五到七节呼吁他们要哭泣。第五节，酒醉的人啊，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蝗灾带来全面的破坏，首先提到蝗虫吃尽了葡萄树，影响到喜欢喝酒的人，酒醉的人，好酒的人要哭泣哀嚎醒过来，没有葡萄，没有葡萄酒，没有酒喝。酒醉人更可以指在信仰上麻痹沉醉的人，不听听不懂神的话，在大刑罚中他们才有机会醒过来，及时悔改，停止错误，寻求主。醉酒的人要受到刑罚。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又强大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这里形容蝗虫的可怕，一大堆蝗虫又翻译为民族国家，可能指实际的蝗虫或是敌人军队凶猛。这一对蝗虫又强大又无数，非常凶猛，不计其数，前仆后继侵犯土地，牙齿像狮子，大牙如母狮，形容灾祸猛烈，人无法承担。先知与军队和狮子牙齿比喻蝗虫带来彻底的毁坏。到了启示录第九章三到四节也提到了蝗

虫来伤害地上的人。第七节，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蝗虫毁坏了葡萄树，践踏葡萄，使葡萄树荒凉荒废。蝗虫剥了无花果树的皮，折断无花果树，把树扯成碎片，吃尽一切，剥尽而丢弃，吃尽之后把剩余的丢弃丢在一旁。蝗虫过境，树枝露出白色，树身光秃秃。我们思想，当人离开神，离开神们的源头，撒旦会剥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出产，我们的平安。撒旦带来烧杀掳掠，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要清楚看见恶者的工作，更要积极的抵挡魔鬼。八到十节提到了哀嚎，灾难来到圣殿。第八节，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这么大的灾难临到，神提醒人要哀哭悔改。我的子民啊，你们应当哀嚎，就是哀哭，好像年轻的女子为丈夫未婚夫披麻蒙灰，因着丈夫过世而哭泣，心中只有国家遭受极大的刑罚攻击，百姓哭泣流泪，失去家人，非常悲哀。第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蝗虫过境，农产品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不再有五谷收成，没有办法献上素祭奠祭，因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连祭物都没有了，因此非常的悲伤。祭物都没有代表神离开了圣殿，根本不要人的献祭，这是最大的悲哀。教会最重要的就是神同在，一旦失去神同在，教会就不再是教会。神今天还怜悯我们，给我们服侍神的机会，我们要大大的感恩，我们要学习有益，有时就当知足。但对上帝的工作，神救恩的工作，不要停下来。我们应用性的思想，当撒旦大量的欺骗迷惑人，迷惑许多年轻人，让青年人离开教会，不再信靠主，不再委身，成为活祭跟随神，教会就落入荒凉之中，人无法看见福音的大能，无法经历福音，这是恶者的工作。我们要起来抵挡恶者的工作，支取属灵的复兴。第十节，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因为蝗虫之灾或是敌人的攻击，使大地荒凉荒废毁坏，大地悲哀，如同人失去家人亲友而哀哭。五谷毁坏，农作物严重毁损，新酒干涸，葡萄树枯干，新酒只让人失望，油也缺乏，橄榄树枯萎，没有新油。一旦农作物受损，人的生活落入极大的缺乏危机，落入悲哀哭泣。这里提到耶路撒冷居民要受的刑罚，丧偶哭泣，耶路撒冷的子民像订了婚的女子丧夫而哭泣。我们要思想，撒旦的工作如同蝗虫的工作，要来掳掠，要来烧杀。求神给我们警醒的心，抵挡恶者的势力，仰望神的怜悯与供应。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珥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提到了蝗虫带来毁灭性的侵略。十五到二十节提到了所有生物都不能幸免于难。经文提到了当蝗虫带来了伤害，人要大大哭泣哀嚎，灾难临到了圣殿。十一十二节是呼吁他们要哭泣。第十一节，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当蝗虫来到，首当其冲的是耕种农夫，要面对极大的危机挑战。这里提醒农夫、耕种者、修理葡萄园的、看守葡萄园、酿酒的，都要大大惭愧，就是羞愧、失望、悲伤、哀嚎。因为蝗虫过境，一些农作物大麦、小麦、庄稼都灭绝了。农夫是靠天吃饭的，只要有一个风灾、水灾、寒灾、旱灾，都会带来致命的损失。过去所有的耕耘化为灰烬，不再有价值。其实你我每一天都是靠主吃饭，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供应我们，我们早就一无所有了。因此今天我们要更加战惊恐惧来寻求主，完成神的工作。第十二节，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当蝗虫过境，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棕树、苹果树、田野一切的树木都要枯干，被蝗虫洗劫一空，无一可以幸免，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喜乐也令人失望，不在人间。你我千万不要存着侥幸心态，以为在审判中自己可以幸免于难，以为自己是个例外。神是公义的神，要实行公义的判断审判。每一个抵挡神的人都要承受神的刑罚。求神给我们警醒的心，战战兢兢的悔改。农夫要面对的刑罚，树木枯干，大麦、小麦，所有农作物损失，很精准的针对每一个人的专业强项来宣告神的审判。第十三节，

知道他们要立即行动。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这里吩咐祭司伺候祭坛的，就是进入圣殿服侍上帝的人，应当要痛苦悔改，披麻蒙灰哀嚎，穿上麻衣过夜，表达真正的悲痛。披上麻衣过夜代表在圣殿过夜，切切哀哭，终夜悔改。为什么哀哭？一方面因为素祭奠祭在圣殿中断绝了，没有农作物，五谷新酒当然就无法献祭。二方面更深刻的是，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会落入这么大的危机，刑罚管教呢？神透过蝗虫之灾在提醒我们什么呢？要我们远离什么样的罪恶呢？尤其这一群侍奉上帝的子民，格外应该敏锐地察觉，重点不只是农作物，而是人的心是否已经荒凉，已经被掳掠了。除非你我够安静等候主真实悔改，否则我们永远在盲目中被撒旦欺骗。十四节，劝导长老和居民要哀求。十四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当大蝗虫的灾难临到，这里吩咐人们不是去解决蝗虫，赶快重建葡萄园橄榄园，不是的，而是要分定禁食，把禁食的日子分别为圣，宣告禁食，行圣礼，拟定禁食，要宣告严肃会，并且召聚百姓当中的领袖，一切的居民都到神的殿中向神哀求。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洞见，当我们遇到生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治社会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做了很多表面的努力，却没有从根本上悔改转向主，这一切表面的努力都是短暂虚空，没有办法带来真实的改变。恳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看见，我们迫切需要转向主，支取神的怜悯，这才是复兴之道。十五到二十节是所有的生物都不能幸免于难。第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在禁食中向神悔改哀哉，表达哀痛痛悔。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我们看见我们所承受的不只是蝗虫之灾、农作物的灾难，因为我更要面对的是上帝的日子，那是审判之日，神公义彰显之日。我们能站立得住吗？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全能者在一些译本翻译成毁灭者，神圣的毁灭者。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神施行公义的作为，对敬畏主的人而言，神的日子是奖赏之日，但对悖逆者而言，神的日子是毁灭之日。我们千万要战战兢兢寻求主，不要以为可以滥用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正如同蝗虫带来极大的灾害，这里提醒我们在末日会有更大的灾难临到我们，我们要战战兢兢地来寻求神。神的日子是约珥书的重点，这里一方面提到神在历史中的审判，各方面提到了神在末日中的审判，神要审判一切作恶的人，要拯救悔改归向他的子民。十六节，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欢喜快乐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就是被减去，失去粮食，失去供应，失去喜乐，落入悲哀。神是公义的神，神当然期待赐给我们喜乐，但除非人真实的悔改转向主，否则不可能有真实长久的喜乐。求主感动我们在神面真实认罪悔改，转向主，回到神的殿，转向神，才有真正的复兴。十七节，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五谷种子在土块下朽烂，土块也可以翻译成铲子，可能是在田地中就萎缩，用铲子铲起来的时候发现种子是枯萎的，根本无法带来生命。你我生命的核心到底是强壮的还是枯萎的呢？神公义的审判要彰显我们生命的真相，就是让我们安静寻求主，向神悔改，得到强壮的生命。谷仓荒凉，存放五谷的地方也被破坏，五谷枯干，一切储存的空间闲置无用，
这也正如今日许多欧洲

教会的光景，高大辉煌的教会仍在，彩色玻璃仍然闪耀，但里面却极少真心敬拜的子民，成为观光圣地，甚至教堂被异教团体买去，神的心何等的伤破。求主让我们追求真实的生命，不只是外表华丽的建筑物，华丽的表象，那都是草木禾秸，没有神同在都是空的。18节，牲畜哀嚎，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因为缺乏粮食，牲畜哀嚎，牛群混乱，可以翻译为到处流荡乱窜，不知所措的散漫游荡，没有目标的走动，因为没有草，羊群也受了困苦。我们应用性的思想，草带来生命，带来供应，今天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带给我们生命平安。今天的教会有没有生命的粮呢？有没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喂养神的子民呢？如果没有真理，百姓一定放肆放任，漫无目的的游荡，不清楚天国，不清楚标杆。求主怜悯我们。19节，耶和华，我向你哀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在这么大的危机中，先知按百姓转向主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向主呼求，求神除掉蝗虫，重建家园，重建出产，使人重得平安。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了田野的树木，可能指蝗虫过境，田地看起来好像被焚烧一般的荒凉，也可能指的实际的火就是战争带来烧杀掳掠。20节，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田野的走兽向神发喘，哀嚎呼叫哀鸣，因为没有溪水，没有水喝，万物都仰望神赐予食物供应所需，万事万物都靠神的大能而运行存在。我们要警醒的依靠主。火烧灭旷野的草场，带来毁灭，今天撒旦魔鬼也毁灭攻击，我们要夺取我们的信心盼望，对神的依靠，我们要靠着主重建信仰，重返荣耀。这章的要节15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我们来祷告，恳求主恩待每一位圣徒，在苦难中真实的悔改，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危机中，看见神更高的智慧与旨意，降服给主，单单顺服，选择向神悔改，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句话总结约珥书第一章，生活危机全面困顿，转向主，进食祷告，寻求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精神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你好。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刚。明天就要开学了，如果你是学生呢，应该是非常的舍不得你的暑假，对吧？但是呢，爸爸妈妈应该非常开心，因为孩子们呢都要去上学了，对吗？不过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主题，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很大的关系，叫做有呼召侍奉才清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别人要你做，或者因为环境逼着你做，常常会越做越累。但如果你心里很清楚，这是自己真正相信、真正愿意投入的事，即使辛苦，里面还是会有一股力量。侍奉也是这样。今天说的清省，不是有呼召之后事情就变少，也不是服事从此不疲倦、不挫折。圣经中许多蒙召的人，一生都走过很不容易的路。摩西面对法老和百姓，以赛亚面对悖逆的世代，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保罗在宣教路上也经历许多患难，但他们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知道是谁呼召自己，也知道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有时候真正让人疲累的，不只是事情多，而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当侍奉慢慢变成证明自己、满足别人的期待，或者和别人比较，我们很容易越做越沉重。可是当我们回到呼召，重新知道这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能干，而是回应神的恩典，很多重担就会被重新整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呼召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常常呼召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而我们又怎么在侍奉里从靠自己撑住重新回到依靠神而前行。节目的第一首歌要和大家分享收录在《你是我一切》专辑中的有福的确据。一个蒙召的人最重要的未必是知道前面每一步会发生什么，而是心里有一份确据，我所相信的神是可信靠的，我所跟随的主不会把我丢在半路。当这份确据在心里，环境可能没有改变，工作量也不一定减少，但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承担。侍奉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有多少能力，而是来自那位呼召我们的主始终与我们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有福的确据。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今天的圣经时光，我们先从几段经文来看呼召的本质。格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后面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的世界很重视资格，做一件事情要看能力、学历、经历和履历，这些当然都很重要，装备也很重要，但神的呼召却不是先从你够不够厉害开始。神甚至常常使用那些很清楚自己有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有限，就更明白真正成就工作的不是自己。呼召不是神等到我们完全准备好了才把工作交给我们，很多时候是他先邀请我们，再在跟随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装备。提摩太后书1:9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句话对服侍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把侍奉变成一张成绩单，做得好就觉得自己比较有价值，做不好就怀疑神是不是不再使用我。但是呼召的根基不是人的表现，而是神的旨意和恩典。这不表示我们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成长，而是我们不必靠成功证明自己值得被神爱。是因为已经蒙恩，所以愿意服侍，不是因为服侍得够好才换来恩典。罗马书8:28也提醒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而提撒罗尼迦前书5:24说得更直接，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很喜欢这一句，因为服侍久了，我们一定会遇到我做不到的时候。但经文不是只告诉我们你一定可以，而是提醒那召你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一定要撑得住，而是建立在神是信实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有呼召侍奉才轻省，不是因为呼召让所有困难消失，而是我们知道这条路不需要靠自己一个人走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收录在《信心是一种看见》专辑中的《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这首歌。侍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从不断问我行不行，慢慢学习，变成问神能不能。摩西曾经问神，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神没有一直告诉摩西他其实多有能力，神给他的答案很简单，是我必与你同在。信心不是否认自己的不足，而是在看见不足之后，仍然相信神的能力比我们的限制更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欢迎再次回到天韵生活圈，我是主持人阿刚。今天的生活小故事，我想透过几位圣经人物一起来看看蒙召的人有一个很有趣的共同点。很多人在一开始他们都不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先来看亚伯拉罕，创世纪12章，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没有先给他一张完整地图，只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如果是我们，可能会想先问地址在哪里，要走多久，接下来几年的计划是什么。可是亚伯拉罕的呼召是先走，再一步一步的看见。有些呼召也是这样，神不一定一次把未来20年的计划告诉我们，而是先问今天这一步你愿不愿意跟随。再来是摩西，当神要差他去见法老，摩西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什么人啊？后来他甚至说自己拙口笨舌。这是不是很像我们呢？当一个新的服事来到，我们很容易第一个想到自己的不足，我不会讲话，我没有经验，我不够有能力，我太年轻。

凹不只是出去做事，也从聆听开始。如果我们只是不停的忙，却没有时间听神说话，就很容易把自己的计划当成神的呼召。所以侍奉越忙，有时候反而越需要安静，重新确认，主啊，这真的是你要我做的吗？再来是以赛亚，以赛亚先看见神的荣耀，也先看见自己的不洁。当神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特别好才说我去，而是在经历赦免之后回应神。健康的侍奉是从恩典出发，不是因为神没有我不行，而是因为我已经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愿意把自己交给他。接着是耶利米，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年幼的。可是神告诉他，不要说自己年幼，神差他到哪里，他就去，神也应许与他同在。我们常常用年龄、背景、个性来定义自己，但呼召让我们学习，不再只用自己的条件看自己，而是相信神知道他能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的人。到了新约，耶稣走到加利利海边，看见彼得和安德烈正在撒网，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原本只是渔夫，耶稣没有否定他们过去的生命经验，反而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告诉他们，你过去在海里撒网，现在我要把你的生命带进另一个使命。这也提醒我们，神的呼召不一定要把过去的一切全部丢掉，很多时候他会使用我们原有的专业、经验和个性，重新赋予他新的方向。老师仍然教书，但开始把学生看成值得被爱、被陪伴的生命。医护人员仍然照顾病人，但专业里多了一份怜悯。做媒体的人仍然制作内容，却开始思想，我所传递的东西能不能带给人盼望。最后我们来看保罗，保罗的故事更让人惊讶，他原本逼迫教会，但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神却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一个人的过去竟然没有使他永远失去被神使用的可能，神翻转他的生命，让原本逼迫福音的人成为把福音传向外邦的重要使徒。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盼望。也许有人会想，我的过去太复杂了，我做错过很多事情，神还能使用我吗？保罗的故事提醒我们，呼召的核心从来不是你以前多完美，而是神今天愿不愿意更新你。把这些人物全部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不知道目的地，摩西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撒母耳要学习聆听，以赛亚先看见自己的不洁，耶利米觉得自己太年轻，彼得只是普通渔夫，保罗甚至有一段走错方向的过去。如果按照人的标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理由说，不要找我。可是神看见的不只是他们当下的样子，也看见他能在他们生命里成就的事。所以有呼召侍奉财清省的意思，不是我们从此变得非常有自信，而是终于不用一直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有限，也承认我会疲倦、会害怕，但既然是神呼召，他就会负责带领。我们不需要扮演一个永远不累、永远不软弱的基督徒，而是可以很真实地回到神面前说，主啊，这是你交给我的，我愿意忠心，但我也知道我需要你。当这句话重新回到我们的侍奉里，重担就不再只是重担，侍奉也重新成为恩典。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天韵的歌是收录在欢唱专辑中的《报好信息》。一个人清楚自己的呼召之后，脚步就会慢慢有方向。不是每个人都被差派到同一个地方，但是每一位蒙恩的人都可以成为好信息的传递者。

有人用讲台，有人用音乐，有人走进校园，有人走进家庭，有人远赴海外，有人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让人看见基督的爱。呼召不是让我们变得比别人特别，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被神使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报好信》。

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天运的事工近况。九月即将要开始了，我们的校园巡回事工也要即将展开。对天运来说，走进校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服饰，因为我们可以对现代的年轻人传福音。在他们成长的阶段，他们面对许多关于自我关系还有未来还有价值的问题。有些人外表看起来很有活力，但是他们心里却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那接着呢，天运也在准备10月份纽澳的音乐巡回步道。那海外巡回我们从来不只是在上台唱歌而已，而是每一次出发之前呢，有很多的预备工作。其实呢，我们也不断的在为这趟巡回来祷告，也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身心灵都非常的健壮。今天呢，我们整集呢谈了有呼召侍奉才精神。不知道对你来说，你是不是也是觉得有了呼召，我的侍奉才知道我为何而做，我为谁而做。所以如果你正好在一段很疲累的服事里面，甚至你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还在做，如果是这样，你必须要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来问主说，主啊，这是不是你给我的呼召？

所以我们今天啊，都求神重新给我们每一个在侍奉的人重新给我们力量。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我们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回应他，不是靠自己完成，而是与神同行。所以不论我们被放在哪一个位置，我们都带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回应上帝，因为呼召我们的是他，陪伴我们的是他，最后成就工作的也仍然是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最后一首歌，你的名何其美。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天韵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忠孝路长老教会的庄颂伟牧师。我曾在鹿谷教会服事，那是一片茶香四溢的土地。泡过茶的人都知道，只有经过冲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才会真正释放出来，甘苦浓淡也才能被细细品味。如同嘉音电台30年来不断地亲身实践，日以继夜，忠心地将神的话语透过声音传递出去，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在每一颗需要安慰与盼望的心田中。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参与这份传福音的使命，因为有您的守望与支持，福音的声音才能继续传递，进入更多人的生命之中。
1: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声音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3: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107篇23节到24节。

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凡是风，都是叫我们灵城得到帮助的，不能帮助我们的，乃是全然无风。北风、南风、东风、西风都没有关系，只要是风，都可以帮助我们进港。所以我们应当寻求一件事，生活在海洋里，不要惧怕风雨。让我们祷告说，主啊，送我们到海洋里去，到大水中去。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太靠近岩石了，跟恶魔稍微一争，我们就会撞得粉碎。主啊，送我们到海洋里去，到大水中去，在那里我们可以有够大的地区来得到荣耀的胜利。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最大，一切不能忍受试验的都不过是肉体的信心，顺境中的信心不是信心。亲爱的朋友，依靠上帝的大能，笑看人生的风浪，涌现可贵的信心。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历代志下25:15，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如果你最近在灵命上经历了一场大胜利，那么请花点时间检查战利品。也许你从战场上带回了某些不需要的东西。犹大的国王亚玛谢听从了一位神人的劝告后出外征战，而主给了他大胜利。之后不可思议的是，亚玛谢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每回在灵性上的胜利之后，似乎都会有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特别容易被自己愚昧的错误所袭击。我们可能变得骄傲，以为是靠着自己赢得征战。我们也可能会处于沮丧或恐惧中，怀疑自己如何维持刚刚在灵命上的进步。我们也许又突然伸出双臂，欣然接受我们想要摧毁的邪恶。亚玛谢把那些才被他打败的军队的偶像带

0: 在先民奋力开拓的台湾历史中，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发生，许多无端的仇恨带来死亡，而死亡带来恐惧，使得百姓们不计代价地透过祭拜鬼神来求得平安。尤其是在农历七月，各种祭拜活动连番上阵，人人都在寻求平安。对基督徒而言，死去的人由上帝负责，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学习透过饶恕彼此相爱，而不是等到他们丧失生命才用各种方式试图弥补。真正的平安是在大海翻腾惊涛骇浪中你仍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在人生艰困或低谷中仍有平安。信靠上帝是您期待平安的最好选择。
1: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朋友，早安，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周日早上的7:55为您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佳音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块在空中敬拜赞美，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主题是保罗被浇奠的旅程。主题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4:6-13。在这经文当中，主要的内容提到了，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预备自己，使我们以恭敬的心一块来领受今天主日崇拜的聚会内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为您转播来自于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让我们快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赞美。
1: 极其广大，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献上祷告给我们主，一起来唱，以真诚